0: 西环的这个千户互通啊，沿江快速路的这个观音桥路段，以及东一环红都高架临近火车站东广场，临近到这个靠近到咱们的海景酒店附近桥面这几个点位，大家呢就继续注意备好充分的小心耐心啊。普通的地面路段，包括咱们上班和送娃上学这样的一个车流出行呢，目前呢构成大威胁的确实不多啊，有一些小路口小路段有一些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大家呢一般还是能够应付的。那现在来说通行的条件呢都还在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范畴。那目前的话这个包括赣江大道的沿线青山湖隧道的沿线，以及像八一大道阳明路这些传统主干道这些一组的地面干道的话，即使出行表现呢都在一个可靠的范围。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滨江东路由西向东拥堵340米，白莲路的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51米，庐山北路由东向西拥堵324米，赣州市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上饶市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2米，泸州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吴三溪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77米。高速的话呢，目前省内各条高速还是以阴有小雨的天气为主，通行正常，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来一起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势，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转偏北，风力全省二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2到24度，赣南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方25到2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局部17度。明天白天赣北东部、赣中南部、赣南雨停转阴天，全省其他地方阴天见多云，明天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天气逐渐热起来了，一年一度的减肥大计又要提上日程了。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蔡霞介绍，减肥期间啊，红薯是很理想的米饭替代品，相比于精白米面，它的热量都会更低，膳食纤维呢却高出了一大截。适当的食用红薯可以增强饱腹感，促进肠道蠕动，有助于润肠通便，这对于减肥还是很重要的。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 其实每年到3、4月份呢，都是一个体检的高峰期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些共同的困扰。体检前到底要不要停药呢？担心试药影响体检结果，又怕擅自停药伤身体，左右为难。今天咱们就来先说说第一类的情况，哪些药体检当天可以照常吃，哪些药呢是要调整服药时间，帮大家来轻松避坑。
4: 首先要明确一点，不是所有药都要停的，盲目的停药反而可能会有一些风险，比如说治疗心脏疾病的药，像这个硝酸之类的，还有地高辛这一些，体检当天该吃就吃，千万不要停，停药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反而会得不偿失哦。
1: 还有降压药，很多长辈担心吃了药测不出真实的血压，其实不然啊，医生更想知道你规律服药之后血压控制的好不好，所以体检当天清晨呢按时用一口小口水啊，这个服用就可以了，对常规抽血结果影响是很小很小的。
4: 对，另外就是长期吃抗癫痫药的朋友，比如说像卡马西平还有丙酮酸钠，绝对不能够突然去停药，因为一停药就可能会诱发癫痫发作，体检当天呢正常吃就好。
1: 对，
4: 以及还有包括治疗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药，
1: 对，
4: 像
1: 这个左甲状腺唑钠片还有甲硫米唑也不能停用。其中啊，这个左甲状腺唑钠片建议清晨空腹吃，和早餐呢隔开半个小时以上，抽血最好安排在服药之前，这样结果会更准确。
4: 是，而且这些药物都是维持身体正常运转的关键，你擅自停用了可能反而会让体检结果失真，还可能会引发健康的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牢。
1: 没错，再说说需要调整服药时间的药，最常见的就是降糖药和胰岛素。如果只是常规体检啊，抽完空腹血就能 吃饭，那早上的空腹降糖药可以先不吃，等抽完血吃完早餐再补服。
4: 对，然后要是体检项目特别多得长时间空腹的话，比如说排队做一个腹部超声啊，就建议提前一天先问问医生合理安排用药的时间。然后用胰岛素的朋友呢，一定要随身携带胰岛素跟血糖仪。
1: 对，
4: 等所有的空腹项目都检查做完了，再正常先正常吃饭，然后再去注射这个胰岛素，避免出现低血糖啊、头晕或者是心慌，那就挺麻烦了。
3: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

0: 好，您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同行啊！因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很多朋友在参与，就是千禧年代南昌的馆子店你还记得几家？因为刚才不光是说到千禧年代的馆子店，还说到了千禧年的物价、然后顺顺的时候他说物价感人，工资更感人，和现在也没有很大区别啊。
1: 对啊，
0: 然后
1: 现在物价不一样了，好像工资又回去了。
0: 然后这个好多朋友都是在跟我们聊哈，就是非常有时代回忆的一些店，这个还有朋友这个从开始到现在说那时候满大街的玉兔饭庄现在都关了，那时候季季红也很便宜，不像现在季季红的话现在人均也要50，但季季红的肉现在也还可以了。
1: 你如果说把季季红跟其他的火锅店比一下价格，你会发季季红还算是便宜。
0: 我觉得季季红挺实在，就作为南昌人，我觉得南昌就是开了这么多琳琅满目各种种类，什么居民楼，什么各种什么地道的火锅、说实话
1: 什么重庆味的呀，川味的那种火锅，
0: 反正我觉得季季红没有，我觉得吃季季红没有踩过，而且经常有的时候他有些新品给我惊喜、上次有一次我吃了那个，
1: 我们俩是不是被他的那个油炸惊喜到过？
0: 季季红的油炸一直很好吃，从我小的时候开始，我觉得它的味道就
1: 我原来吃季季红从来没点过他的油炸，
0: 我很
1: 早，我工作里好像是跟你吃还是跟谁吃、
0: 啊、
1: 那次点了一次，我发现哇塞，我打开新大陆，他家那个炸八宝真的好香。
0: 他的季季红的油炸跟那个刚才有朋友说快要倒闭的金筷子有点像，刚有朋友说金筷子是不是都快要倒闭了？
1: 没有，金筷子
0: 可能很久没有点过了。
1: 对啊，金筷子还蛮多家，我经常就是在单位在家里点外卖都能点得到。
0: 反正我觉得就是季季红和金筷子都是传统老味儿的南昌油炸，
1: 而且金筷子我觉得他做的一点很好，就是他开了那么多分店，他居然能保证他的所有的那种菜品的味道都是一样的。
0: 是，
1: 我觉得还蛮惊喜的，
0: 就是所以可能就是一童年回忆嘛。季季红上次你知道给了我一次惊喜的，就是可能去年的时候天气冷的时候去吃季季红，他端了一个涮那个广西荔浦的香芋放去涮它那个辣底，
1: 好吃吗？我还没
0: 吃过，非常好吃。
1: 就它这个芋头真的是
0: 很
1: 地道的，
0: 对，我就觉得哎，这玩意儿谁研究，就没想到就是一家就是在我们心中、你可能觉得他就是当年给大学生开的店，他现在能够红火这么多年，
1: 而他不是也出了一些什么高端店之类的哈？
0: 对，但可能大家其实就是想要吃他那个古早味道，然后只要肉好大家现在吃起来都差不多、然后华哥也说，他说那时候的物价再算一下那时候的黄金和房子的价格，你就不会觉得很便宜了。我就按看
1: 那个
0: 时候
1: 的房价，确实，
0: 对对对，我们再来看到要看各种什么恩格尔系数啊，各种系数来怎么算。然后还有朋友就是对于今天的话题、就是，
1: 平淡人生也说了一个，其中我有一个我也很爱吃，之前我们还在南昌公寓里面推荐过的、安安私房菜。
0: 对，安安私房菜在解放西路上，这家真的可以。
1: 他以前是在那个洪都大道过了那个过了那个拆掉了的那个立交那一块，然后现在是移到了解放西路口那个位置，门面其实变得好有点小，就可能你从旁边路过你不留意都没有发现。但说实话这家菜味道真的是可以，
0: 对，
1: 包括有些他自己研制的那种新品菜哈，上次我们吃的那个什么炸西红柿，我真的没有想到炸西红柿，
0: 沙拉炸西红柿，
1: 对，能做出就是如此好吃的，虽然
0: 就
1: 很，
0: 它应该算很现代融合菜的味道，就是一家传统的老店能做出这种味道也挺难得的。然后好多朋友说好想来，和平淡人生你说的豪客来，豪客来是牛排吗？你们俩说的是同一家吗？还是你只是打错了字儿？因为我感觉南昌吃牛排也就是那一两年开始火的，也就是千禧年代的时候，现在还在排队的，现在小不带小朋友去排队那一家叫什么？
1: 尊品。
0: 尊品，对，
1: 尊
0: 品，
1: 尊品还蛮多。
0: 尊品是不是也是差不多千禧年代就有的？
1: 尊品是吗？那我还真不记得呀。
0: 那还是豪客来，要问问大家，大家印象会比我们深刻一些。
1: 然后上岛咖啡、老树咖啡好像也都是吃西餐的。
0: 对，上岛和老树就是当年一批人同学聚会啊，
1: 精致料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平台野生他说我一期间二号啊中午就是接了这个游客去北京路的这个老三样，然后就问他们能不能吃辣呀，就比较辣呀。然后他就问南昌人推荐什么店，他就说什么井冈山大道什么兴隆子烧菜馆，火车站那边的老爷子烧菜馆都比较有这个南昌特色。然后最近的是哪家，他说小魏，就到那边去。完了，您刚刚说那些店我一家都
1: 没
0: 有吃过，我甚至连老三样，我想问一下在听节目的各位亲爱小伙伴，有几个人是没有吃过老三样的，可以在我们的这
1: 个
0: 群里面扣个一。我到现在没有吃过
1: 打
0: 苹果，我还吃过
1: 打苹果老三样，我都打苹果跟老三样其实我自己个人都吃过。
0: 打苹果的话还是有一个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爱吃打苹果，然后跟
1: 他一起吃饭。比较辣，打苹果的菜偏辣。 就是他也是挑战江西辣的那种馆子，
0: 但他算是我自己觉得还可以，比较正常的辣，没有说那种故意做很辣，就也没有到家家那种辣椒就辣椒精
1: 的
0: 程度。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来一个我们继续的交流一下这个话题，大家都是感觉打开了一个年代的话匣子，挡不住的这个回忆哈，就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这种千禧年的馆子店。当然我觉得除了馆子店啊是可以用就是让大家留下深刻回忆的，我觉得护肤品也是这样，你发现没，那些非常经典的一些护肤品啊或者彩妆，他们也是一个好的品它可以卖20年甚至是50年，
1: 然后成为这个品牌标志性的东西。
0: 对对对，比如说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就是大家口碑非常的好，所以这两年一直都在热卖啊，马上就到520了，而且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兰蔻的小白管防晒真的是闭眼买不出错，
1: 而且它很适合夏天，因为它的防晒的那个感觉上脸的感觉很轻薄，成熟速度很快，然后你夏天要防晒达到什么效果，我觉得它防汗要能防水，
0: 对，
1: 小白管就能做到。
0: 是，那今天520爱听商城的美妆大促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秒杀价269，而且两支399，我一个夏天是一定能用完两支50毫升的，就是因为你要投够量嘛。
1: 对的，
0: 有效期到27年的11月份，这样的价格不要错过，回复秒杀。当然，只做化学防晒是不够的，就是哪怕你买的是这种雾化结合的防晒霜，你只擦脸是不够的，一定要做物理防晒。我自己就是你的这种防晒。只能作为一个补充，如果说你要去爬山、下海去旅游，
1: 最后一步，对吧？
0: 对对对，但是你真正的还是需要靠这种防晒的面罩，尤其是什么开车的小伙伴，
1: 对的，
0: 我觉得男生女生都有必要，因为你晒久了以后是会痛的，然后你开车的话，那个长时间的紫外线，哪怕你贴了再好的膜，都是防不住的。
1: 你知道有些司机他们有的时候回去哈，就夏天开完一天车回去以后，就发现脸发红，
0: 对，
1: 摸着还有点痛痛的刺痛感，那就是晒伤了。
0: 是的，那车里一定要必备一个防晒面罩，我觉得男司机女司机都可以有，就是你放在车上，就是甚至多，我一般会多放一到两个，有的时候脏了没来及洗，就是还可以顺手换一下。
1: 对对对。
0: 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知名的防晒品牌蕉下的无痕防晒面罩，
1: 他们家超有名。
0: 对，59块钱，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它是那种无痕轻薄，就你戴久了以后不压那个耳朵的，又很舒适的贴合你的面部，
1: 而且不闷脸。
0: 对对对，而且是那种猫眼窗设计的，就是什么叫做全面的防晒，连额头都能给你遮住的那种防晒。
1: 脸基尼，
0: 对对对对，只要59啊，也有很多的颜色，有活动赶紧入啊，赶紧回复秒杀。当然了，全身要防晒，或者说你觉得哎呀，这个很多我知道开听节目的男司机，他们觉得防晒面罩啊、防晒霜都太麻烦了，直接皮肤衣你不能错过了。
1: 对对，就是防晒衣服这个还是必须要的，
0: 刚需。对，
1: 就有的时候你驾车或者是说在出去要爬个山呢、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呢，这种防晒衣还是非常有必要。
0: 而且现在好的防晒衣它是越穿越凉快，不会说让你觉得穿了一件长袖很热，
1: 它
0: 反而是穿了一件。
1: 过就跟穿空调在身上。
0: 对对对对，好的防晒衣就能做到这个效果，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化纤，它是天然植物里提取的植物锦纶 PA56， 自带凉感，干爽透气，夏天穿出门也不怕闷汗粘身，非常的舒服哈。那夏天的这款行走的小空调，今天带来的是有棵树的防晒衣，官方旗舰店229一件，今天520房产返场只要129，而且
1: 便宜
0: 还送他们家的袜子一双，我给我老公买的都是这个有棵树的袜子。
1: 有棵树的袜子，其实它袜子内衣还有衣服品类的东西其实还是蛮好的，
0: 对对对，就要买这种国货老品牌嘛。
1: 对，而且它那个衣服5种颜色哈，粉色的、灰白色的，还有黑的、深灰色的和薄荷绿的都有。
0: 对，但是这次全是女款，暂时没有男款，但是你可以给老婆来买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夏天的一个刚需，或者你自己买回来试试看看这个有棵树的皮肤衣是怎么样，那直接回复秒杀，看款式 OK 了，然后再选颜色，尺码都是非常的齐全的，
1: 对对对，
0: M 码到 XXL 码都是尺码齐全，直接可以放心的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8:19，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01中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3: 啊，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的是现在啊，咱们早间路面啊，车流出行情况啊，似乎有反馈啊，咱们现在的部分城区已经有降雨的一个迹象了。啊，那咱们的这个出行，下雨的话，那咱们通行就可能需要稍作小心耐心了。啊，包括现在的这个西一环，丰盛快速路沿线啊，现在的咱们的整体通行，包括南四幺路现在的一个车流出行，包括沿江快速路，还有九州高架，包括咱们之前讲到的洪都高架的车流出行，行车压力的大幅陡增啊。那现在红河滩片区赣江大道啊，这个还没到单位的上班族们啊，现在开始卯足马力了。那希望大家呢也注意备好小心，赣江大道沿线啊，包括现在的这个林口路和凤凰大道一线出行车辆呢，都有了相应的一个这个增长啊，需要大家保持充分的一个提前注意。当然，似乎观察老城区的大多数路段啊，还没有直接受到干扰，可能这降雨还没反应过来，也可能是咱们这雨势呢还说不上这个太集中啊，这个现在构成的影响还相对有限。所以目前来看的话，青山湖、高新，包括现在的东西湖老城区行车状态都还在一个比较不错的范围。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2: 好的，谢谢小雷。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浔阳西路由西向东拥堵571米，财富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了351米，明孔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69米，新城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08米，赣州市赣南高架路出口由南向北拥堵了461米，新赣州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58米，赣南高架路由西向东拥堵600米，东阳山路的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43米，邵氏的丰西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77米，三星山中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13米。
4: 哎，菲菲，你知道吗？我们台最近谁最忙？
2: 清源吧，
4: 对，又要跑新闻，又要盯工地啊，但是他走路还带风。
2: 你为什么要盯工地？很多人说他播新闻，我知道咋去当包工头了。
4: 对，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庆元老师被派去当这个品质监督官，专门盯着装修的质量啊。
2: 对，也就是说呢，咱们谁家要是要装修，庆元老师可能随时会带着他的话筒跟工具直接冲过去检查。
4: 对了，为了庆祝这次合作呢，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订装修立省40000元。
2: 那为啥要征集这个媒体样板房呢？它有啥特别的呢？很多朋友就关注了啊。
4: 这次合作呢，我们作为媒体就是想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媒体的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个标杆。
2: 对，那这媒体样板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优势呢？
4: 这大家很关心啊。那么可以拨打8820632288206322报名，就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呢，还会对你家全程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亲自监督，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
2: 是的，大家听出来没有？我们的广电跟创意其实真的还蛮重视这一次的样板房的，
4: 非常
2: 对，这么多人出马给你去做监工，他肯定这个名额也是不多的，比较有限。
4: 对，只有49户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因为让这么多人监督到位，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所以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2: 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这个电话8820632288206322来抢定这个限量的优惠的名额。
4: 对，
2: 这也是我们江西广电给听众朋友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装修的独家福利，不要错过了。
0: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

0: 爱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
2: 非常可以，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已经砸出来了好多我们一直潜水的各位听友啊，
2: 对对对，然后插播一个路况，对，平南人生有说到，他说顺外路跟红都大道十字路口这有车刮蹭了，在目前这个车辆非常大的时候，估计会影响到这边的道路通行效率哈，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1: 对对对，然后刚才平南人生不是说跟很多的游客外地游客推荐了一下一些本地人吃的这些老店，什么小味啊，然后响味烧菜馆啊，然后什么兴隆烧菜馆啊，老爷子烧菜馆，老爷子我没吃过，响味我是知道在那个时钟那附近嘛。然后他说后面的当天是遇到了一对老这个父子，应该是南昌本地人去老妇保检查，然后呢就是很健谈，就说哎外地游客来这边干嘛呀，他说南昌物价便宜一点啊，然后就说出了很多如数家珍，说了很多苍蝇小馆，就说到了中午跟外地游客推荐嘛，去了这个响味，他说那个爸爸就说哎呀师傅你太实诚了，不能把这些我们本地人经常去的店的告诉外地人啊，不然到时候
2: 都扎堆排队
1: 这样排队了。
2: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外地游客哈，就是听到有一些就是司机分享的那些老店，或者是说就他们本地人真的很爱吃的店，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说也是挺好的。
1: 我这个就主打一个听劝，上次我去柳州就是为什么一路体验非常的好，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柳州的出租车司机，
2: 各位出租车司机，
1: 网约车司机，
2: 还有我们洗头碰到的那个姐姐，
1: 就当地的那个姐姐，我就觉得就是当地人的这种热情程度真的会影响你在当地的这种旅游体验，
2: 真的会。
1: 我现在就打心底的感谢，就我属于那种很听劝，本来我们可能打车是要去A 店的，然后那司机说这家面包好吃，我跟你说他们家的螺不是新鲜熬的，他们家用的，
2: 对，然后把他那个什么过去的一些那个负面的新闻都跟我们说了一下，
1: 对对对，然后我们说好马上听你的，你说去哪就去哪，我就是那种非常听劝的，
2: 而且就是真的就推荐的那个馆子味道真的又很好，
1: 但是哈，就是那种店我觉得在柳州可能真的你能感觉当地人那种朴实，但我现在在复盘我之前去青岛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踩雷，就是我们当时从那个栈桥，就是青岛最大的那个热门景区出来以后呢，打了一辆出租车，打那个出租车以后呢，那个司机就我们当时也是去了一家因为要是青岛特色的炒菜，因为我只心心念想吃那个海肠捞饭，就你在网上搜攻略搜到都是当地的一家大店，
2: 就是有可能他都是广，
1: 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确定他是不是，
2: 有可能就是本地人也很爱的那种，
1: 不知道，对，但是那个司机就说他们本地人不去那家，我们去中山路附近，然后就把我们拉到了中山路附近的一家店，但是后来我跟我老公就在复盘说，不会这个司机跟我们拉到的是他这个
2: 朋友开的店，
1: 或者他对口的一些这种专门，因为有些店是那种专门载游客的，
2: 会有的，
1: 就是在那种旅游城市，你还是会有点担心，但后来还好，就是不管吃下来，食材因为海鲜也是新鲜的，然后价格也正常，没有说什么80一只的青岛大虾，后来想想可能有合作但不多还是怎么样，反正
2: 不好说也不好说，
1: 对，
2: 但是我觉得你听那个司机的分享，他可能就比如说会多说一些为什么推荐你去吃这个点，他如果能说得出来其实也有可能是
1: 就能感觉出来，有就是司机也分两部分人，有一部分司机是属于那种他说我从来不在外面吃，就是为了生计，他觉得没有必要出去外面乱花钱，有些司机属于就说哎呀我出来玩，我天天都在外面这个开车，我肯定就要去四处发掘七巧八拉都有些什么新鲜的好玩的有趣的吃的，有些司机他们就本身就自己有愿意开着吃，
2: 对，
1: 到
2: 也会有
1: 啊，包括当地有很多司机也会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司机为什么会去这个地方吃，就是好吃又好停车，
2: 我突然觉得营运车司机也是一个地方就是文旅文旅的名片，
1: 对啊，不
2: 是
1: 之前我们还说那个安徽宣城为什么特别有，今年五一假期火了，就是因为当地的那个在火车站经常扒活的出租车司机就了一只狗狗嘛，带火了当地的文旅，
2: 我们南昌不是有个司机还弹唱嘛，在车里，
1: 对对对对，
2: 每个旅客送你一首歌，
1: 我那
2: 也很有意思，
1: 这个红灯100秒了然后就开始弹唱，我不知道大家坐的打到这样的车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哈，
2: 应该就是会觉得很惊喜，
1: 对，这也是一份这种非常好的精神的食粮是无价的，但是都说到我们这个对于大家内部内调来说中国人都知道的好东西，金贵的好食材，自然就是燕窝了，
2: 是有的时候你在外面吃的太多太杂，就需要一些那种温补的东西来帮你调理一下肠胃，调理一下整个身体的状态，
1: 而且燕窝好处的是在于它是这种非常优质的去补充微量元素和
2: 蛋
1: 白质，对对，就是这个孕妇啊身体比较虚弱或者像我们这样经常容易生病的人需要补充一下这个提高身体的这个抵抗力的话，燕窝是个好东西，
2: 对的，
1: 那么但燕窝的话呢
2: 分了好几种级别，
1: 对，燕窝我自己可能现在还有怀孕的时候的燕窝，主要原因是因为不愿意挑毛，那这次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潮牌江西就为大家

0: 这个燕盏的礼盒是经过了手工挑毛，但是保留了这个燕窝的原始形态，泡发之后就可以直接蒸着来吃了，
1: 就不需要挑毛了。
0: 对，营养成分得到了比较有效的保留。那还有燕碎啊，非常的划算，548块钱市场价，十克一袋三袋，现在只要299。
1: 对，其实自己吃我觉得买燕碎真的性价比会更高一
0: 点。对，营养价值一样，但是呢、
1: 啊、
0: 自用性价比非常的高，
1: 就只是看起来它没有那个完整的燕窝那么长条，
0: 对，
1: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0: 对，它是印尼的燕窝，这因为印尼的这个、大家也知道它这边是这种热带雨林的燕窝，
1: 盛产燕窝的地方，
0: 口感会更加的顺滑，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又是乌燕，杂质比较少，会非常的干净、而且是有这个中国检验检疫科学院的 CAIQ 中科溯源标的，那么这样来买的话呢，也是溯源更加的安心，品质更有保障。燕盏的这个杂质比较少啊，保留的价值也是营养价值比较高
1: 的，
0: 也没有这个挑毛的这个浪费时间的过程。
1: 几种级别你可以另外自己去选择。燕盏礼盒30克的六盏，它是目前福利价659。
0: 对，
1: 然后那个50克的一共10盏的是1188，
0: 其实非常的划算。其实品质是一样的，就是克重和赠品不一样啊。大家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燕窝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酌情下单，毕竟这个东西也不便宜。就自己吃你可以买
1: 燕碎，因为燕碎200-300块钱，你就是能吃一段时间。
0: 对，马上母亲节送妈妈或者说送丈母娘的话，
1: 就买燕盏。
0: 对对对，可以精致高端一些。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月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8: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先由倾晓来为大家看看首尔南昌市区目前8:30的通行表现怎么样。有请小雷。你好小雷。
10: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的关心道路上的车流出行现在来看的话，临近小雨呢虽然已经提前落下，但是呢早间高峰似乎影响不大大家呢还是继续放心大胆的出行现在来看的话就这点这个毛毛细雨对早高峰干扰有限环线一圈高架呢按照自己节奏正继续在运转，现在可能这个赣江大道呢有一定的出行车多正是处在红谷滩的上班高峰周期那凤凰大道也是如此怡园路、丽景路、翠苑路一路路口排队等待西环的话其实现在这会儿车流都在下降了那现在南一环九州高架、东一环红都高架那再重复就没意思了，但这些路段呢当然现在的车流只能说还没有到缓解的一个阶段，目前的老城区的通行路段也还这个保持比较平稳顺利的一个通行，在这种状态下大家依然可以放心那目前的青山湖高新片区的路段选择上那大家呢也是这个保持基本正常，几乎没出现什么这个威胁堵点。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新湖中路由东向西拥堵325米， 赣州市的迎宾东大道由西南

0: 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2: 你上班路上的姐姐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欢迎回到千禧年的
3: 南昌。
2: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一下子让把我们的回忆拉回了千禧年，就大家参与的非常的积极啊。好，先看路面上的情况。
3: 刚刚那个
2: 漫画牛，
3: 对，他说爱西湖跟爱西湖北大道交叉处的那个红绿灯坏掉了。
2: 爱湖路和爱西湖北大道，好，待会儿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马上就反映给交警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多朋友都是在回忆千禧年代南昌的那些馆子店哈。
3: 对的，
2: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好多小伙伴都是在跟我们说，这个我们先看到
3: 漫画牛，
2: 很多朋友都在说玉兔饭庄，菲菲有吃过，因为你是正
3: 儿
2: 八经南昌人。
3: 刚开始节目的时候就说了，他在当时好像第一家是在孺子路那边，就反正我印象当中。我看到的玉兔饭庄是在孺子路上，但是刚刚有朋友说好像有分店，说在那个什么千花瓣啊还是哪儿也有这个分店的。
2: 对，好，
3: 真的吗？确定吗？反正我就是可能以前的生活圈子就是只有
2: 孺子路附近，但结果听友发过来的孺子路发现自己也没吃过。
3: 对呀，有好多我不知道的。
2: 对,
3: 吧，对，
2: 然后今天好多朋友都是在跟我们聊哈，就是那些千禧年存在的这个饭店，南昌的馆子店。
3: 然后那个马路旁边他还说了一个，就是小东方。小东方真的就是我妈妈那一辈，从那一辈开始就很爱去吃的
2: 老南昌就非常爱的馆子。哎，说到这个的话，我突然想到我那时候刚来南昌的时候，菲菲带我去了一家他们家家庭聚餐经常去吃的一家店，现在也还在开，那家粥店，大家知道我说哪一家？
3: 三个字的。
2: 对对对，但我
3: 现在在府河路那里。
2: 对，但是就是有一阵子我真的非常，因为我本来就很爱吃粥，当时我觉得他们家的粥啊，然后包括他们家的炒菜啊，后来还有一些那种粤菜的点心啊，都还可以，
3: 味道其实还，现在去吃
2: 而且性价比也还可以。
3: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家里聚餐也还是会去那边，
2: 因为离得近嘛。现在味道怎么样？
3: 还行吧，
2: 就正常。反正我后来我吃过几次，就服务也不太好，味道也一般，以后就
3: 哎，服务现在真的就是我觉得越来越有点拉垮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因为现在其实南昌市区好的那种馆子已经越来越多，什么云静系列的那一些，其实说实话味道啊服务啊什么都挺到位的。
2: 对，然后这个这个顺顺说，他说好口福当年不想一想嘛，就很多
3: 人我们刚开始也讲了呀，好口福、
2: 啊、
3: 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去吃，他是要先换牌子。然后再去那个每个窗口点，他分了什么油炸窗口，然后有那个什么
2: 天安师傅，现在是这样吗？也不知道了。
3: 天安师傅原来也是换牌子，原来就是
2: 再不知道是不是换牌子了，就他重开了以后。
3: 对，
2: 他说24小时粉店好多，百花齐放，各种炒粉、拌粉、汤粉，最爱的阳春白雪，你说的是阳春面吗？
3: 阳春白雪
2: 啊。真不知道啊，当年是这个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小雷侦察机直接就给我们搜到，他说27路的玉兔08年09年都有的。他说北京西路红都大道口当年有一个很出名的家家粗粮，那不就是在我们台门口这儿吗？当时很有名，不记得什么时候关了。应该是千禧年之后关的，
3: 我都不太有印象。这
2: 可能你很少来这个广电附近，但是对于住在附近的朋友来说，
3: 记得很清楚，对吧？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平淡野生他说，这个小东方，然后金台酒家、文武酒家、杰汇饭店都是多年的老店。那个文武其实也是在小巷子里面。
3: 就是那种小馆子，
2: 文武我吃过，就是属于分量，
3: 但是真的要当地很 local 的那种，可能才知道这家馆子很受欢迎。
2: 对
3: 对
2: 对对 对, 对，然后而且我感觉就是像刚才讲的，不管是文武也好啊，就是包括大家讲的一些这种老店，现在还在开的，还有刚才我们有位听友就说的那个解放路那一家，之前我们去安安，
3: 对对对，安安私房菜，
2: 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店一定是老板自己的。会不会是这样？就是他的

0: 店不是租的别人，他没有就盲目的扩张，才让他的店从千禧年活到了现在。
1: 也有可能，我真的因为我吃安安其实还是我工作之后才吃到的、嗯、我都不知道他是千禧年那个时候就有了，可能那个时候的规模还比现在大一点。
0: 你想想以前好口福遍地都是，这个锦鲤说他，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昌东百货对面那会儿的那个就现在四平家电那个位置还叫昌东百货，那会儿有个超市、
1: 哦、
0: 说北京东路好口福，那会儿还有好口福，
1: 那也好口福，那里也有好口福、嗯、是吧。
0: 现在的好口福大家可以想一想，其实是、嗯，其实时代在变，很多东西的核心是没有变的，就现在各式的现炒快餐店。
1: 嗯，对对对，
0: 有点像啊、嗯、但虽然说可能卖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形式是挺像的。
1: 是，然后就是你可以一站式吃到很多种
0: 很多种类的东西，
1: 吃的炒饭啊、那个、那些拌粉啊，然后瓦罐汤啊，油炸呀、啊、都有。
0: 但现在那种称重快餐有点点像、哦、但是又不完全像。
1: 但现在对，现在称重快餐更多的是打盒饭那一种的比较多嘛。
0: 你没发现吗，就是现在很多馆子店都开不下去了，反而是这种称重快餐
1: 对
0: 像雨后春笋一般接二连三的出现了。
1: 是的，然后家常饭也被好多朋友 cue 到了，孺子路那家家常饭，家常饭现在还有吗？
0: 我吃过，
1: 我
0: 要举手。
1: 我也吃过，这也是家庭聚餐会去比较多的。
0: 我发现啊，就是这种千禧年代的这个老馆子，它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吃过家常菜，但是我就是感觉它的菜
1: 嗯
0: 好，就是它已经是属于那种平平无奇，
1: 我已经不记得，就是不对，没有记得味道，
0: 没有记忆点，没有说哦哪个菜能让你觉得特别好吃。你刚刚说平淡人生不是说那个叫啥、嗯、哎文武酒家，我都还记得哦，他们家牛肉虽然
1: 就有一道菜，有一道菜是特别有印象的，
0: 对，就会觉得、嗯、哦他们家分量很少但是很好吃，他的牛肉还有包括他的那个汤啊红烧肉什么的、嗯、都挺好吃啊，应该是红烧肉炒豆泡都好吃。但是刚刚说家常菜真的没有任何的记忆点，
1: 对，
0: 我在孺子路上面去试过一次，唯一的
1: 他的记忆点就是他那个招牌大大的那几个字，我觉得
0: 我对那种千禧年老南昌的那个馆子店的记忆点是、嗯、他所有的那个就是桌子上都是一层厚厚的油垢，
1: 哦有，
0: 就是那个油感觉永远都擦不干净，
1: 然后那个站在上面都是那种划痕，
0: 对就是那个就是他
1: 来不及收拾，人家说我来不及收拾，
0: 就可能也擦不干净了，
1: 干净
0: 就是那些包括那种
1: 包浆
0: 对这个词用得好，包浆所有的桌子呀所有的碗啊、哦、都让你感觉到这家店它的年代
1: 感
0: 和它在这个城市曾经是那么的有地位。包括其实你说那家店算是老店吗、嗯、
1: 好口福是我的食堂经说
0: 就是从小的时候就经常在那吃嘛，
1: 有那种食堂一样的感觉。
0: 对，包括那边就是、嗯、在好口就是孺子路刚刚说的那个、
1: 嗯、玉兔
0: 家常菜旁边、
1: 啊嗯、
0: 家常菜旁边现在还有在开那家店，也是、嗯、我记得就是可能应该那家店应该是2010年以后开的吧，那是叫辣椒炒肉还是叫啥，
1: 哦、oh,
0: 是有家店叫辣椒炒肉吧，
1: 辣椒炒肉现在是在那个紫安路后面吧，朝阳州路那边，你到那边去
0: 辣椒炒肉好像在那个南京路是不是也有，
1: 哎还有一家店我觉得挺好吃，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千禧年就在开、
0: 嗯、
1: 是在那个胜利荣门路还是胜利路那边，叫那个红牛春天还是叫什么什么什么红牛什么什么，
0: 嗯，
1: 那家店的味道其实很好吃，但那个什么臭鳜鱼、哎、我始终记得我不太爱吃臭鳜鱼的，但那家臭鳜鱼真的做得好吃，
0: 所以就是这家店还是有记忆点，
1: 有
0: 然后让我想到小东方，上次我们路过那个就是南昌二中那条路苏浦路那个附近、
1: 嗯、
0: 是不是新开了，是叫小
1: 金台就不知道是不
0: 是
1: 同样的
0: 还
1: 是
0: 金台饭店，反正有些店刚才也有朋友说那个什么柚子饭店新开了，叫改名叫柚子树下了，已经不一样了、
1: 嗯、哎，你看刚刚你不说安安那个门店是不是就是老板马上那个小雷的侦查就说安安的店面是老板自己的
0: 对吧就像我们当年就是广电旁边有一家是猪肝粉的店，也是因为那个店铺是自己、嗯、老板直接实现财富自由、
1: 哦、
0: 说要去环游世界了，
1: 我很想念那个味道，他家肠粉真的很特别，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第一个老邓说，他说龙王庙
1: 老菜
0: 30年还在开，这个酱威藕哦，这个听上去是很地道的菜耶，
1: 听起来感觉挺好吃，挺南昌的那种。
0: 对对对对，龙王庙的老菜哦，这个还真没吃过。
1: 嗯，
0: 我只有印象是，菲菲上次带我去，就你结婚的时候买的那个包子，那个是叫铁路几村呐、
1: 啊哦？二村吧。
0: 铁路那个店是不是也有20年了？
1: 我每次都是叫那个铁路那边的那个包子店。
0: 铁路几村？
1: 我记得是二村嘛、
0: 嗯嗯嗯，
1: 大家应该就是知道，就是在铁路
0: 也是
1: 二村
0: 立交桥那边，
1: 对对对，那一块有家就是真的是开了几十年的那种老包子店，他家三鲜包我真的很爱。
0: 我有个在节目里好像跟大家讲过，就是我有个朋友，他就是现在已经在广州定居了，然后他专门会让我帮他在南昌买三鲜包，给他冻好，然后再顺丰冷链给他运到广州去，
1: 因为那边买不到就是这样的三鲜包馅儿。
0: 对对对，其实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也推荐给外地游客，其实很多人都在去吃大师院、嗯、去。是大学院的那什么糖果，很多人都在说南昌的炸白糖糕、嗯、但

0: 我觉得真正离开南昌就吃不到的就是刚刚说的
1: 三鲜包。白菜包其实真的外面好像是有可以类似于品替代的东西。
0: 对，没有一个小朋友可以拒绝鹌鹑蛋、火腿肠这几个人。
1: 对，
0: 就是
1: 还有香菇。
0: 对啊，童年至大的快乐结合在一起。然后刚菲菲说的那个铁路几寸的那家真的是很出名。
1: 他叫啥名字？
0: 出类拔萃。
1: 对，就每次都叫他是铁路二寸那边的包子。
0: 他们家别的包子也好吃。
1: 嗯，然后对，也确实有挺多人。你记得我们当时去买那个包子的时候，也看到有人去提他那个叫什么切糕嘛？
0: 对对对，
1: 就是那种结婚会去讨个好口气的那种大的切糕。
0: 哎呀，所以想起来，其实南昌就是被大家这么一说，老店甚至是开了30年以上的老店是真的很多啊、哦。老邓说这个老蔡的酱爆藕，有多少小伙伴吃过？哦，这个
1: 我感觉听起来好好吃，我下次要去试一下。嗯，
0: 孺子路南海行宫，南海行宫现在在我印象当中，它就是一个公交站台了。它以前是干嘛的？就是一个这种娱乐城嘛，也得问问大家才知道。
1: 这我还真不知道，我有印象以来，它就叫南海行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南海行宫。
0: 嗯、但那一片其实说来其实挺有氛围的，
1: 饭馆很多，
0: 孺子亭公园一路出来、嗯，可能这是老南昌真正会走的。嗯、然后安德鲁说，他说好，原来南昌的第一家西餐、第一家牛排，97年从明德路又名四起家，开了20多年，原贴牛排，不像现在很多的牛排都是合成拼接的。
1: 叫
0: 好原来。明德路又名寺那儿，
1: 好原来我看到过这个名字，
0: 我也看到过，
1: 但是我应该没有去吃过。
0: 它好像是一个楼上店，是不是？我有记得我在那个路走过的时候看到过他们家的招牌。
1: 嗯，
0: 哇，满满都是回忆、啊。
1: 居然是97年都在开店了，
0: 所以我觉得应该，如果哈，要是有这种自媒体能够把今天大家发的这些店都去拍
1: 整合
0: 一
1: 下，我觉得
0: 整合
1: 一定会爆的。
0: 对，一定是会激起很多人南昌的回忆，就是包括外地的游客来不知道吃什么，其实真的应该去尝试这些老店。
1: 嗯，
0: 刚才很多听友也是说，像那种什么老三样啊，打拼。他们可能真的没有怎么太吃过，
1: 这都是后面兴起的那种什么网红馆子。
0: 对，
1: 然后吃瓜群众问哈，灵魂拷问一下大家，还有多少人记得狮子楼酒店？
0: 是
1: 我没听过，
0: 我只吃过狮子头，但真没听过狮子
1: 楼酒店。我可能不太地道，对这个，
0: 对对对，靠大家直接互相来这个聊一聊。当然，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啦。
1: 早上好，小雷。
2: 啊，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题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路面上的车流出行情况啊，就现在给大家继续观察今天的早间高峰行驶通行，来到这一刻钟啊，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谢幕了啊。那在大部分的通行路段，尤其是环线一圈，只能说四平八稳啊，没有显著的堵清出现，车流的热点位置肯定会有一定的缓行，但是没发生任何的事故情况啊，所以说咱们的早间高峰其实挺顺利的啊，包括咱们西一环、东一环啊，这个短暂缓行完全能够克服。那么沿江通道的话有一定的排队啊，也在预料范围之内。目前的话可能赣江大道啊、红谷滩这一侧上班还有一定的出行车流集中在江边啊，大体的其他的通行路段包括隧道也好、广场周边也好，包括现在的八一大道，其实通行呢都已经接近于一个完全恢复的状态。如果大家发觉到啊这个我早间高峰还有任何的这个遗留堵点，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啊。我们再来看到九江市的德化路东向西拥堵300米，甘州市的迎宾高架路东向西拥堵1公里，上饶市的武夷山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450米，大唐路的西向东拥堵315米。
1: 哎，林可你知道吗？上个星期我们台里跟创业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了。
0: 哦，
1: 都市现场的清源老师也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
0: 当然知道啦，创意装饰呢主动邀请我们和清源老师监督，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的装修啊。
1: 对，这质量过关，清源老师拿着话筒就过去报道他们了。
0: 现在呢，恰逢他们入干16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
1: 嗯，那现在的话呢，大家可以16年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跟创意就合作了10年，有一个优惠活动，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0: 对，和老朋友啊，就是为大家带来这个品质上新的突破。现在拨打88206322、88206322，领取广电家装10000元补贴。
1: 是你刚刚说16周年哈，那有没有就是周年庆的一些福利？
0: 有的，有的，必须有的啊！周年大这个期间呢，定装修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
1: 哪16大呀？
0: 沙发呀、茶几呀、电视柜呀、餐桌呀、餐椅呀、床呀、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呢。
1: 那就是这些硬装软装都有了。那我要家电的话有没有呢？
0: 还想要家电的话，当然有啊！一线品牌家电。 宾大礼包秒杀价全部拿走。
1: 哦，那很多人呢都说这个房子，哎，我都是要住一辈子的，你这个工程质量没有保障啊。
0: 放心啊，水电隐蔽工程质保十年，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从光厂直达到家，而且没有增项，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
1: 嗯，那你说这么多，有没有人去监督呢？这些东西真的能兑现吗？
0: 那这个

0: 创意肯定也是有的，除了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监理的检查，现在创意装饰江海战区总裁刘世林刘总也会下工地巡检，他是立了 flag， 一年要跑200个工地。
1: 嗯，那我们有问题的话，是不是也都可以直接找到刘总呢？
0: 哎，当然可以啊，全网可查，创意战区总裁指南号，可以看到刘总去你家检查出了什么问题。
1: 嗯，
0: 在装修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去找刘总包给你解决的。
1: 啊、嗯，那刘总拿出这么多的时间来受理民情，看来势必也是要把这个工程质量做好的。
0: 对，这是创意今年的重点工作，而且。你别忘了还有我们的沁园老师哦。
1: 嗯，沁园老师这么多年的这个节目了、也为很多朋友打过抱不平哦。
0: 对，
1: 他肯定也会给我们的业主一个放心家的。
0: 周年庆定装修享受狂店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8820632，882063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当然了，这个除了帮自己装修一个好家、自己在家里也希望有个好的心情啊。心情好的话，其实就是时候去
1: 放松。
0: 对对对、从离开自己待腻的地方去别人待腻的地方。当然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怎么看都看不腻，因为新疆的美在全国甚至世界来说。都是独一份的。
1: 对，我觉得新疆是属于人生可能不止去一次的地方。
0: 对，
1: 每个季节有不一样的这个美景。五月份的话呢，你去看赛里木湖，它是那种蓝湖雪山加花海交织的那种仙境，童话般的世界。就冬寒没有退尽，但是夏意呢又在出生，而且也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最美时节，就在5到6月份。
0: 没错，
1: 所以新疆我们这次特别安排的是可以看赛里木湖，可以去到那拉提草原的北疆之旅，然后还有这个天山花海，打破了季节的这个界限，四季都有花市。
0: 是的，就是等于你现在去的话，可以看到雪山花海、然后还有可以看到鲜花，这份美就只属于春天的浪漫。那如果说错过的话，可能要等到明年了。
1: 对，而且就是我们这一次新疆之旅在五月份的这个时间的话，是由5月14号和26号这两个班期，就是说下周就有团出发了。如果你想去新疆，一定要好好把握一下，因为这次的价格超级给力哈。14号跟26号的团期，每人是3699起，大家可以详询客服具体的一个价格跟班期剩余的席位，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北疆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节目当中呢，可能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大家听的没有那么的详细，你可以先联系客服、要一份具体的行程来。
0: 是因为了解你要选择飞机还是火车啊、具体的这个方式到底是有哪出行方式是什么样的，但是保证大家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这个北疆，回复北疆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报名详情了。
2: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在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之后，比如在电脑前久坐办公，长时间低头看手机之后，如果突然快速的转动脖子，会听到脖子发出咔咔响的声音，就以为自己的颈椎出了问题，患上了颈椎病。转动脖子的时候发出咔咔的声响，就是得了颈椎病，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你有脖子发出咔咔的响声叫做关节弹响，除了颈椎，人身上所有的关节都可能出现关节弹响。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关节弹响呢？身体运动是由很多关节来带动的，人体较大的关节有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髋关节、膝关节等，而关节一般由关节面、关节腔和关节囊组成。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弹响是关节面之间、软骨垫与关节面之间、肌腱与关节囊之间摩擦，或者关节内产生了气泡或爆破发出的响声。颈椎也存在许多的小关节，同样可以发出弹响。当颈椎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固定姿势之后，然后突然转动脖子，软骨之间的摩擦碰撞就可能发出咔咔的声响。生理性的弹响在转动脖子之后会感觉到脖子酸痛僵硬有所缓解，如果是病理性的话，在脖子转动之后脖子不舒服并没有什么缓解，甚至还有出现头晕、耳鸣、手指麻木等情况。之前弹响并伴有经常落枕、手指发麻、肢体无力、脖子疼痛一直存在，那么就提示你可能是患有颈椎病了。
5: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好啦，今天的互动话题真的很多很多的小伙伴在参与，甚至我们的导播小姐姐也在说，刚才说那个朋友说的好原来，
1: 好原来，
0: 他说在江南南路也有，但牛肉是拼接的，
1: 不
0: 是原
1: 切
0: 的。他说免费的甜品，就是可能是比较便宜的那种牛排吧，
1: 高性价比的那种。他说品质没有现在就是火的那两家好，不在一个档，
0: 也不在两个档，就是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实惠的吧，
1: 亲民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他开的时间早，像那么早的话呢，你的有些那种什么原料啊，你都不知道从哪里去拿。
0: 对对，然后今天好多朋友还在说明德路的万花楼啊，清真菜，万花楼现在还在吧？因为刚才不是有朋友问狮子楼嘛，从开始到现在说狮子楼就在现在象山路的六眼井，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老店了。德龙酒家关了这么久一直空着，之前还有万花楼，万花楼应该是不是现在应该还是有的吧？包括对民间饭庄现在怎么样了？他说那个民间饭庄餐饮业太卷了，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小的餐饮店嘛，就是支撑不住了，就是现在已经是不在了。现在还能在的这个餐厅，
1: 哎，有个人
0: 说
1: 出了家常菜的那个一个招牌叫橙
0: 汁豆腐，对对对，
1: 我还没吃，我都没有印象，
0: 有点类似于像那个。就是美汁源的那个果粒橙烧豆腐的那个感觉，
1: 那个东西烧豆腐好吃吗？
0: 蛮特别的吧，
1: 就是酸甜
0: 的豆腐，但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记忆点。
1: 我觉得豆腐要辣的，麻婆豆腐那种才好吃一点吧。
0: 然后哥说，他说盘盘香餐馆去吃过一次，味道还不错。也是那感，我感觉这些店都要拿小本本记下来，那才是真正就是南昌应该去向世界推广的，因为这些老店其实很值得为他们发声，
1: 就
0: 是太多的营销，
1: 对，真的能从千禧年一直开到现在还在开的话，我觉得它的口味肯定是。确实很棒了，
0: 但是我自己哈，因为也确实没有做广告，但是我自己觉得有些店他再做宣传也不代表味道就很差，比如说云静，他就是其实挺火，但是我觉得每次去吃
1: 味道真的有好吃，
0: 对，品味品质啊，然后环境都还不错，甚至我有的时候其实挺我觉得那种会在大屏上做广告的可能味道一般，然后那天我去吃了一家某什么林家什么吧，因为那天我在梦时代路过也看到他的广告，因为也是给外地游客吃的，结果我去吃了一次，哎，发现也是看菜点菜，然后味道啊各方面
1: 也挺好的，
0: 也不错，
1: 就人家确实
0: 也没有说很离谱，
1: 对，他做广告可能真的是想把自己的好的品质让更多的人知道，
0: 就是可能老板有了这个营销的理念，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刚刚说这些老店他可能就是一些家常菜馆，就是家庭，就是像有朋友
1: 全靠口碑传下来，
0: 对对对对，他可能没有这么多的资本和他的这种运营去做他口碑的这个营销，他全靠口口相传，都值得，我觉得怎么都值得被好好呵护吧，只是不同的营销方式。
1: 是那你要说呵护，要说好的东西，那就必须来说到一个东西，就是燕窝，
0: 对，像我们俩这种老咳嗽的很适合吃，因为它可以清热解毒，可以让你的清肺化痰嘛，
1: 而且它是那种温补型的，它不会说什么带凉带寒，有的人说我不知道是热感还是那个着凉的感冒，我们能吃吗？燕窝肯定是可以的啊，
0: 对，体质比较虚弱，很容易经常动不动感冒的朋友真的可以来，
1: 肺气很好，
0: 对，长期吸烟的朋友，户外工作者，然后经常担心自己马上到夏天到了皮肤很容易暗沉，其实燕窝都可以在夏天温补起来啊，
1: 我有段时间吃燕窝吃的比较多，那段时间真的有同事说感觉皮肤的状态都有变好，
0: 体质也会变得更好一些，那现在的话燕窝就是担心价格太高嘛，但今天的话我们的潮派江西帮大家来这个按需选择，比如说你可以选择燕盏礼盒30克六盏，是市场价1098，限时福利659，已经很划算了，
1: 如果你想买大盒的送礼更有面子的话，50克十盏的市场价格是要1980，限时福利价1188，
0: 但是都是这个燕盏都是经过雕毛处理的，就是
1: 你
0: 只要
1: 自己挑毛了
0: 泡发就可以了，但我比如说我们自己买的话就会买这个
1: 燕
0: 穗啊，10克三袋10克一袋3袋548的市场价现在只要299，其实你算下来就相当于每天喝一杯奶茶的价格，
1: 对，
0: 你可以喝到非常滋补，
1: 这比奶茶健康多了，
0: 对对对对，直接在潮派江西这个商城当中来下单，或者回复燕窝，回复燕窝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对，那自己身体养护好了，车子的车况也得养护好，
0: 不是说这个车要不开15年要不开150000公里吗？
1: 就
0: 油车
1: 油路肯定要定期洗一下，不然你的油天在油路里面流动它肯定会脏的嘛，如果说大家想要清洗油路的话就去买铁锤三效，现在是不到50块钱一瓶的单价，你买回去呢一次用一瓶就能够洗一次油路了，直接加进油箱里面你正常开就行了，不用去找什么维修师傅帮你去操作的，然后如果想要下单铁锤三效这款产品的话呢，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回复3就可以了，
0: 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就可以扫码下单了，以上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林可，
1: 我是菲菲，
0: 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2: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3: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2: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3: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2: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3: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2: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3: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2: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3: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2: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5: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九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6: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5: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6: 投保就选人保。
7: 4001234567。
8: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9: 各位旅客请注意，
8: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接下来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12: 小一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行驶堵情。就目前来看的话啊，虽然说早间高峰啊，天气由晴转阴，而且呢似乎还有零星小雨的打扰，但是今天早间高峰不为所动，还是非常不错。城区路段整体保持了一贯的畅通早高峰该有的节奏啊，这个环线高架不添乱，其他路段啊不掺和啊，那普通的学校周边呢、啊、上班的集中节点呢、啊、今天呢都没有太多的意外出现啊，出行流量的都在平稳范畴，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优质早高峰啊，大家呢这个好评啊，这个一路稳稳到达就完了啊，所以路面上通行没有太多需要担心的。当然这个传说中还有暴雨的天气还是会抵达哈，那可能今天的晚间高峰啊还是做好相应的一些这个准备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面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1: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402米，长虹大道由东向西拥堵是345米，庐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1米，上饶市的益阳互通由西向东拥堵距离有367米，赣州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而高速方面，G6021杭长高速的247工庄德昌段德兴服务区至乐平南收费站区间往长沙方向发生一起小车追尾的客车事故，在单道缓行，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

0: 暴雨，雷雨来时的局地会伴有强雷电，但是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转偏北，风力全省二级转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2到24度，赣南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呢，全省18到20度，局部17度。明天白天，赣北的东部以及赣中南部还有赣南雨停转阴天，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的天气。明天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新鲜的蔬果五月大量上市啊，是护肝好帮手。多吃黄瓜、冬瓜、苦瓜、芹菜、菠菜、西兰花等蔬菜，以及苹果、橙子、草莓等水果。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殷俊祥提醒，他们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肝脏解毒，促进代谢，还能够减轻油腻，适合肝胆不好的朋友日常多吃。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从数据上看，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26.2%，文化服务、体育服务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呢，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到77.5亿元，占到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昨天的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事残留的少量的残骸将会落入到预定安全海域。昨天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8决赛，中国队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出战，以大比分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八强。近日呢，记者从南昌市补充工伤保险办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2024年的三月到今年的三月底，南昌市已经有7.23万家的单位，135.04万人参加了补充工伤保险，基本实现了应参保人群的全覆盖，六类特定人群参保面上的全突破。今年四月，南昌正式印发补充工伤保险办法，并在全省率先推出补充工伤保险升级版，进一步为企业减负，让职工获得更好工伤保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大部分车都带自动启停，启停电瓶价格更高，得好好养着，长时间不开，要不要拔掉电源线呢？像这种带自动启停的车型啊，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更要注意防护。但是长时间不开也不能够直接去断电，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充电器带涓流和维护模式那种，它可以长期维护。如果没有电源的话，每10天左右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回充电的效果要好很多。然后还要记得停车之前要关掉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车辆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有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好，来到9:36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潮牌江西时间段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印尼素源马精品燕窝啊，这是潮牌江西商城为大家精选的商品。为什么说要选择印尼燕窝呢？燕窝的主要的产地就是来自于东南亚一带，其中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燕窝的产业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这个生产啊。燕窝呢真的是随处可见，印尼占到全球产量的 80%， 马来西亚是 13%， 泰国 5%， 越南 2%。 印尼的燕窝呢大多数都是那种乌燕，杂质比较少，比较干净，而且口感也比较顺滑啊。而印尼呢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饲养金丝雀的国家，饲养技术一流，产量自然也多。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不仅是印尼的燕窝，还是印尼雨季的燕窝。雨季燕呢就是指每一年的2到5月采集的燕窝，这个时候正值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的雨季，气候凉湿，平均气温比较低啊，精湿食物充足，唾液分泌比较多，所以呢这个燕盖非常的完整，光泽度也很好，很少毛，就称之为燕。雨季的时候呢，金丝燕的体力比较好，唾液的这个腺体呢也很发达，所以筑巢时间快，燕窝在空气当中的暴露时间比较少，这个时候的燕窝的颜色呢也是比较白的，充沛的雨水再加上燕子刚过换毛的季节，所以呢雨季燕窝也较为清洁，燕建造的燕窝相对比较饱满厚实。而且咱们给大家的都是一展一码哈，可以这个去溯源的。那么今天带来的呢是有燕展礼盒30克6展装的，市场价要1098，现在商场的福利价限时福利659元。燕窝礼盒燕展礼盒50克10展的，市场价要将近快2000块钱了，1980哈，但这是这个潮牌江西商城的限时福利，只要1188元。这两个规格的燕窝品质都是一样的，区别就是克重和这个赠品不一样。燕展经过手工挑毛处理，保留了比较多的这个囊丝和燕窝的原始的形态，所以口感会更加的细腻滑嫩，营养成分也得到了比较好的保留。礼盒包装送礼的话呢，也就更有这个面子了。另外呢，这个是属于燕展的这个两个规格哈，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可以自己吃的话，想要性价比更高的话，也可以选燕碎，这个是1袋10克3袋简装5礼盒的，市场价548。那么现在潮牌江西商城的限时价只要299元。就是这种燕展呢，在采摘、挑毛、风干、包装等过程当中，它是会碎啊，形状没有燕展这么美观，但是呢，营养价值相同。就像这种燕碎呢，就很适合自用，也就是在燕展的包装过程当中碎掉的那一部分，这个呢你就是看上去没有美观，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各种方面都是一样的，所以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很适合您自己自用啊。现在呢是10克装的1袋3袋只要299元，想要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啊，去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燕窝，或者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呢去直接下单购买。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

0: 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只要不头痛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啥大事儿，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真的可以吗？
3: No.
2: 千万别这么想。高血压常被称为隐形杀手，这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时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啊，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着自我的感觉，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啊，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它常被称为隐形杀手，因为它可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高血压患者中只有少数人会产生头痛头晕，你就发现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 13.6% 到 24% 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 7.4% 到 14.2% 的人会表现出头晕。长时间的高血压会逐渐的伤害血管、心脏和其他器官。没有出现头痛头晕的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有胸痛、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因此啊，没有出现头痛头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总之，正确的管理高血压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的配合，保持血压在健康范围内，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行动。日常的预防和控制才是避免严重后果的关键。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规范用药，这些都是保护自己。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好，来到了9:48啊，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 FM 105.4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提醒那些五一想要错峰出游的朋友啊，那接下来的这个五月份呢，赶紧跟着咱们的主播一起出发，来一场限定版的旅行啊！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呢，共赴一场月见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带您去发现五月北疆那层次丰富、宁静惊艳的限定之美啊！五月的赛里木湖是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属于最美的时节了，所以我们在这儿还为大家特意安排了专属的旅拍，还要带您到去那拉提的草原啊，去到这个2200米的高空秘境啊，安排一场哈萨克风情的草原下午茶，看云卷云舒，感受那一份惬意啊。而且呢要带您穿越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漫步人间仙境天山天池，还要途经壮丽的果子沟大桥，在六星街的蓝墙的花窗之下去听琴声悠扬。所以看我们这个一路的安排都是当地的一些精华的景点啊，所以去一次的话呢，就让您可以

也感觉到好像不虚此行，不单是景点的安排，包括吃住行方面，我们也都是非常的细心的。全程配备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皇家座驾，160度可调的航空座椅，还有 USB 的充电这个插口，热水供应，可以让长途呢穿越变成一种享受。也特意精心安排了2晚的携程四钻酒店，3晚携程三钻酒店，用一夜好眠滋养第二天的旅程啊。美食就更是点睛之笔了，从烤包子、羊肉串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我们将会用味蕾去打开这个西域啊，所以这真的是一种这个沉浸版的全程的体验了。赶紧抓紧时间去抢占席位报名，5月14号一个团期出发，5月26号也是有一个团期出发的啊，一场贯穿最美春光的旅程呢，总有一期是适合您的啊。这两期呢都是每人3699元起啊。有像这个关于出行的详细的情况呢，您可以直接去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北江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以及抢占席位。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景德镇外号世界瓷都，靠的不是运气，是技术。早在宋代，这里就烧制出了温润如玉的青白瓷，被皇帝赐名景德。一件瓷器要经过72道工序，从揉泥到烧制，一步错就全废。景德

件瓷器当年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欧洲，成为贵族的爱用之物。现在的景德镇依旧是全球陶瓷圣地，一把普通的瓷土在江西人手里就变成价值连城的艺术品。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玉江台路段东西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终于转阴天，气温18到24度，目前实时气温24度，西北风1级，相对湿度70%，空气质量指数55，凉，湿度大，较易感冒啊，请注意防范。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经是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7的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点位将会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多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世界卫生组织昨天表示呢，红迪厄斯号的邮轮新增了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止昨天，邮轮共发现了8例病例。目前该邮轮停泊在非洲佛得角普拉亚港港口外的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表声明称，船上无中国公民。近日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传播动员会。会议指出，电视剧、网络剧侵权传播严重损害了制片方、播出方的合法权益，破坏广电视听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广电总局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的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的运输昨天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出新高。今年的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的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假期的首尾以长途客流为主，中间以短途客流为主。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

0: 林忠言和在第十四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面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五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大部分车都带自动启停，启停电瓶价格更高，得好好养着，长时间不开要不要拔掉电源线呢？像这种带自动启停的车型啊，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更要注意防护。但是长时间不开也不能够直接去断电，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充电器带涓流和维护模式那种，它可以长期维护。如果没有电源的话，每10天左右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回充电的效果要好很多。然后还要记得停车之前要关掉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车辆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脑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2: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1: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2: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1: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2: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3: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混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教大家如何查看这个中科溯源标。你查看图标啊，只要这个下图图标有这个 CAIO 这样的一个正式的这个标明的，就是有这个机构的名称为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的，这个才是真的 CAIO 的这样的一个中科溯源标。就是你在扫描二维码以后呢，它对应的网址啊，应该是 ebn.caig.org.cn 啊，这样的话呢才是属于这个真实的。当然你想要这个了解看这个详细的网址的话呢，你到时候也可以直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这个燕窝啊，到时候可以点击进去查看这个商品的详细的信息啊，上面有教大家如何去这个溯源码的保真一展一码如何去辨别。那其实我们今天带来的呢这个礼盒啊，它既可以送人，也有这种自用的验碎，也有礼盒装的验展，而且都是同样品质的保证啊，不管您是要送人也好，或者自己吃也好，也都可以呢根据需求来选择。那么验展的礼盒呢有30克六展的，现在这个限时福利价只要659元，如果是50克的十展的，限时价是1188元。你去对比一下的话呢，这个价格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了啊。如果说是要显着这个验碎我自己自留用的话呢，现在是这个是属于1袋10克三袋装的，就是简装没有礼盒的三袋装的，市场价原价是548，今天限时价只要299元。就是因为验展它在采摘啊、挑毛、风干、包装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会破碎啊，形状没有燕展这么的美观，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像这种燕碎的话呢就很适合自用，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商城呢还有品质更高的半干挑燕展礼盒供大家选择，就是送礼可能就更有心意了。那您不管是如何选择的话呢，现在就赶紧去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这个关键字燕窝啊，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去搜索这个潮牌江西商城，进入到里面呢去下单购买。燕展呢是经过了细致的挑毛处理，就泡发之后就不需要再去繁琐挑毛，所以它制作起来很简单哈，浸水去泡个2个小时，直到燕窝没有那种硬硬的感觉了，隔水再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添加冰糖，也可以一次制作1周的量，把分袋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去冷藏。刚开始吃的朋友呢，你可以1周吃个3次。其实燕窝是一种活性的水溶蛋白哈，它的这个食用15分钟之后呢，氨基酸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血液，所以你早晚空腹食用的吸收可以说是最好的。一般啊，1个月100克左右，一次3到5克，每天一次。像长期要化妆的或者吸烟、户外工作的人，包括皮肤比较暗沉、皱纹明显的、晒伤的人群、内分泌失调、更年期啊、体虚，还有包括肺部、呼吸道、心脑血管、内脏不适的人群都非常的实用啊。这真的就是属于这个燕展，如果是碎燕的话呢，那可能就更加经济型了，你1个月50克左右，一次3到5克，每周2到3次也基本上就可以了。想要购买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直接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燕窝，或者你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0: 搜索路况最用心。

0: 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痔疮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便血，但是便血都是痔疮是真的吗？
4: No,
3: 还是要引起重视的。虽然痔疮是便血的常见原因之一，但它远非唯一原因。将便血一概归咎于痔疮，容易掩盖真正的出血源，延误疾病判断。对于原因不明的便血患者，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的人，均应该进行肠镜检查，以明确诊断并排除恶性病变。更关键的是，即使患者确实存在痔疮，其本身也不排除同时患有其他更严重肠道疾病的可能。如果仅凭痔疮解释便血的症状，极容易导致误诊或者漏诊。因此啊，不管是便血是否伴随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腹痛、体重下降、贫血等，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一旦出现肉眼血便，科学合理的做法就是及时就医，并且进行肠镜检查，而不是轻信便血就是痔疮的说法。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2: 好，这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提醒到大家，五月份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遇见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将会带您发现五月北江层次丰富宁静惊艳的限定之美啊。这次呢，我们也是属于放心版的一个奔赴，和江西交通广播同行，就意味着从出发的那一刻起，安心就已经就位了。我们拒绝常规，恪守高标的安排，品质先行，安全为本，全程都是配备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皇家座驾，160度可调的航空座椅， USB 充电口，还有热水供应，可以让长途呢变成一种享受。也是精心安排了2晚携程4钻酒店，3晚携程3钻酒店，用一夜好眠呢滋养出第二天的旅程，美食更加是点睛之笔了。从烤包子、羊肉串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也是用味蕾啊带大家去打开这个西域啊。这将是一程沉浸版的体验，还要带您穿越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漫步人间仙境天山天池，途经壮丽的果子沟大桥，在星期六的这个蓝墙花窗之下去听琴声悠扬啊。还有就是咱们这个要去到的赛里木湖，这个时候去的话呢，真的是最美好的时节，因为冬寒未退尽，夏意正初生啊，这也是被称为大象最后一滴眼泪的最美世界之一了。我们就在这个最美的地方，还特意为大家安排了专属的旅拍，还要带您去那拉提草原2200米的高空秘境呢，去喝一场哈萨克风情的草原下午茶，这种惬意啊，想一想都非常的美好啊。那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吧，5月14号、5月26号连续出发，一场贯穿最美春光的旅程哈，总有一期是适合您的。想要去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呢去回复北江，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安排了。5月14号、26号两个团期，每人是3699元起。想要拨打电话的朋友，直接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报名。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篇滕王阁序让江西南昌滕王阁名扬天下。它与黄鹤楼、岳阳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且居首位。滕王阁始建于唐代，历经多次重修，依旧气势恢宏。王勃在这里写下千古名篇，让一座楼变成了文化符号。登楼远眺，赣江奔流，城市繁华尽收眼底。一座楼因一篇文章而不朽，一片地因一座楼而生辉。江西的人文底蕴藏在这千古名句里。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南京西路一附医院路段的由东往西八一大道福州路口南北双向，明德路隧道由南往北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城区的其他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雨天路滑，也提醒大家小心驾驶。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5: 一零五四再来和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终于转阴，气温18到24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2.8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84%，空气质量指数58，凉。饮食呢是适合以清淡为主的，大家记得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些黄瓜、番茄、梨，还有枇杷等润燥的蔬果，少吃辛辣油炸食物。
1: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5: 一零五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工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4.31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实现利润总额2170亿元，同比增长1.25倍。大约看，三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1.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消息，据不完全统计，五一假期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其中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节假日节日期间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1.26万余家次，开展专项抽检1883批次，整改问题隐患7167个，有力守护人民群众节日期间舌尖上的安全。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 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 252.9 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出入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0: 昨天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以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昨天14点，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热带风暴级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南方向约295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就是每秒18米。预计黑格比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周四了，5月7号啊，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吧。首先在第一趴车市新闻来关注新车领克010啊，领克10正式下线了，预计会在这个月内就正式上市，预售价格也出来了，20.99万起。另外呢，还有奥迪的 E7X 这款车型啊，在明天就会正式开启预售了，它是一台5座的中大型 SUV， 然后纯电的车型啊，会在今天的车市新闻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聚焦关注一下。然后在我们的11:01到11:30之间呢，依旧是修车热线为大家开通的时间。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问题，到时候大家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和883-3002这两路修车热线。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是车友话说，这两天啊，我们在从今天到周六不是要补班吗？我们这几天都跟大家来一一说一下，一些旗舰级的 SUV 车型。在前不久的这个北京车展当中呢，这个重磅新车确实挺多的啊。然后呢，现在就是你知道，数字越大的车型就表示它级别越高嘛。现在这些新势力也是这么命名的，是吧？什么 M 几啊，然后 L 几啊，这个数字反正你看到后面数字越大，表示车也确实越大。在接下来的这个5、6月份哈、啊，你会发现这个八呀、九啊命名的这个8系、9系的旗舰级 SUV 真的也很多。我们今天啊，包括明天和后天的几天的节目呢，来给大家好好梳理一下这些八跟九系列的旗舰 SUV 有没有就是哎您值得去等待的这个车型，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些车的具体上市时间。因为有一些车，说实话，应该大家都是抱有挺高的期待的，比如说未来的那个新的旗舰 ES9 是吧，比 ES8 还要大的那款车型，还有包括就是智界的 V9 等等啊，以及还有就是前段时间上新的那个华劲的车，不是好多少朋友知道哈，它是华为和50深度合作战略合作的这个车型，华劲 S 也会呢在明天就正式的上市，反正有挺多的这个新车会在这几天陆陆续续车有话说的环节当中跟大家来聚焦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大家就是消费升级，买车子呢也希望买的更大，买的配置更多，是吧？然后这些新势力呢最近也都是比较抢手的，也来看一看啊，把这几辆车放到一起对比，有没有哎更适合您的那一款。节目的最后15分钟，11:45到12点之间是缤纷换车帮，大家如果有车型交易方面的问题，就车子想要

0: 估价想要卖出，选新车有纠结，又或者说您想要求购二手车的哈，在我们的缤纷万车帮，11:45到12点之间，也可以随时来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节目全程任何的用车问题，你也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车市新闻，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领克10。领克10这车已经正式下线了，之前也开启了预售，一共推三款车型配置，售价区间预售价哈，20.99万到25.99万。然后这款领克10呢，它是都用到了900伏的高压架构的，预计在这个月就会正式上市了。来回顾一下这款车型的颜值，首先它前脸依旧是标志性的分体式大灯啊，很有领克家族化的那种氛围。然后前包围呢也经过了重点的调整，进气口改成了那种开口更大的分段式的那种样式。然后车辆还是有双色的车身，以及它会有车头的激光雷达，同时还搭载了 For You 的芯片。新车侧面呢是换装到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并且还升级了大尺寸的刹车卡钳。车长是5.05米，车宽1.96米，车高1.46米，轴距是有3米的。然后来到车辆内部，它是有配备到一个12:3:1的那种窄长条形的全液晶的仪表盘，显得还蛮有未来科技感，但屏幕尺寸确实不算大哈。另外还有 HUD 的抬头显示，以及呢中控的悬浮式的这个屏幕是15.4英寸的多媒体显示屏，里面内置的是 Flyme Auto 2的车机，搭载的芯片呢是8295的。辅助驾驶层面，它全系有标配到激光雷达，然后有辅助驾驶的 Orin Y 的千里浩瀚 H5 的这个方案，还可以选 For You 的这个千里浩瀚 H7 的方案啊。那在动力方面呢，这款新车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它是升级到了900伏的高压架构，然后领克10呢还有提供到后驱跟四驱不同的版本。后驱版的话，根据配置不同呢，驱动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和370千瓦。四驱版采用的是前后双电机，综合的马力是680千瓦，搭载了77.17度和95度的电池包。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536公里、601公里、672公里、701公里、780公里和816公里，这么多种的选择。而领克10加则是有标配到双电机四驱系统的，它主打就是一个更高的性能，最大功率是达到了925马力，零百加速进入到了3秒级。你要知道车长超过5米的车，零百加速在3秒以内哈，那确实是一个庞然大物那个飞过去的感觉啊。好，那说完了这个领克10，我们再来关注一款传统豪华品牌推出的新能源车，奥迪的E7X 确定了会在明天正式开启预售，就是5月8号。那这款车呢也是奥迪品牌旗下的，就是它用 AUDI 啊这个字母来命名的第二款的车型，是5座的纯电 SUV， 并且它也会有单双电机还有多种的续航里程能够选。外观上面呢，首先这款车它是用到了新能源车标志性的那种封闭式的格栅的设计，并且还搭配了可以发光的那个 AUDI 的一个标识的 logo。然后新车前包围还有梯形的散热开口，并且是呈现那种双段式的设计，还有主动的格栅。同时啊，它竖向布置的这个数字矩阵 LED 大灯呢，是具备了高分辨率的投影和场景沟通的能力，能够实现和周围环境的一个直观的交互。除此之外，它的车辆顶部也有配备到激光雷达，车长5.04米，车宽1.99米，车高1.71米，轴距的话呢是3.06米。那么来到内饰哈，它是由全液晶仪表加上中控屏再加上副驾娱乐屏组成的贯穿式大雨屏，让它有着不错的科技感。而值得一提的还有就是这款车它有搭载到奥迪 OS 的全新奥迪的操作系统，并且它有望可以采用和奥迪 E5 Sportback 相同的那个高通骁龙8295的座舱芯片。而车内呢，奥迪助手它是基于火山引擎大语言模型豆包来深度定制的，就更加符合国人的一个使用需求，也有比较强大的一个语义理解，还有多轮对话和车控交互的一些功能和能力。最后来看一下动力，这次的奥迪 E7X 它会有单电机跟双电机不同的版本， 单电机的话，后驱车型最大功率。

是300千瓦，上电机四驱车型的综合功率可能能达到500千瓦，最高的车速是230码。然后电池组这块呢，作为新能源的纯电车型啊，它是有100度和109.3度两款，都是3元锂电池。同时啊，这款新车还会有提供到4种的配置，然后根据不同的电池、轮圈等等一些配置组合，它的续航呢，有751的、730的、705的，然后还有691、660、635和615的多种续航里程能够选择。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大部分车都带自动启停，启停电瓶价格更高，得好好养着，长时间不开，要不要拔掉电源线呢？像这种带自动启停的车型啊，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更要注意防护。但是长时间不开也不能够直接去断电，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充电器带涓流和维护模式那种，它可以长期维护。如果没有电源的话，每10天左右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回充电的效果要好很多。然后还要记得停车之前要关掉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车辆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向导再会。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4: 10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在接下来的修车热线正式开启之前，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车辆的故障。有些朋友呢会发现车子开了一段时间，提速变慢了，油耗变高了，可能有的时候还会突然等红绿灯啊，堵车的时候抖得厉害。这些问题啊，你要是担心说什么我喷油嘴呀，还是发动机里面坏了，你先别去考虑那么多，先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从来没洗过油路，油路脏了它里面会有积碳。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什么提速慢、油耗变高、怠速抖动，这都有可能是积碳造成的。像有一些车型，它的那个汽车保养手册里面都会要求，就是20000公里左右要清洗一下积碳。4S 店原来的那个通常的做法是什么呢？打吊瓶啊，或者是要拆卸的方式，帮你把油路那个部件一块一块拆下来，去单独的洗。这不仅可能花的钱很多，可能是有的时候甚至要上4位数哈，而且还会有这个拆解的时候过程当中的一些风险。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啊，不需要拆除，而且又经济划算的易碳剂，而且它可以除积碳的，就是我们的铁锤三项。这是我们江西的广播独家定制的一款油路的清洁剂哈，大家如果想要下单呢，现在闭眼回复3，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赶紧去下单去囤着，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活动价格超划算哈。原来我们原价是168块钱一套，就是两瓶，一套里面有两瓶，一瓶算下来是要80多一瓶的。但是我们现在呢，4套跟5套的这个套组都在做活动，单瓶算下来的价格是不到50块钱一瓶。你想想，我们之前如果说大家还记得，比如像刚上的时候哈，我们是有这个1套到6套的套组嘛，买的越多相对来说越划算。之前6套12瓶的总价是652。一瓶的单价算下来就是52块多嘛，但是我们现在的话，你买4套或者是买5套就。

0: 可以拿到单价不到50块钱的一个活动，4套8瓶总价399，5套10瓶总价是499，而且您下单，不管您买哪个套组，都还会送你像香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这些东西你要是单独去买，也得花到100-200块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价格，铁人三项真的是非常值得您赶紧来囤货的。用过的朋友，哎，来囤货；没有用过的朋友，跟朋友选择来拼个单，你回去用一用，使用一下效果，就知道它到底好不好了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三就可以赶紧来下单这款铁石三项了啊！不管大家开的是有燃油机的混动车型，还是开的纯燃油车型，都要记得你的油路里面，它只要燃油在运行，一定都会产生油泥积碳，那你这个东西就要定期去清理了，才能保证我们的车况常用常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三就可以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的修车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啊！如果除了像什么动力不足、怠速抖动这个问题之外的其他的车辆故障，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把您的问题直接留言过来就可以咯。
1: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2: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1054缤纷车世界，我们的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了。如果有碰到使用爱车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11:30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3: 菲菲好。
0: 嗯，黄师傅还是今天先来做一个我们经验分享吧。
3: 对，现在我这里就有一台车，别克。别克车它是减震器，大家坏了，这减震器一根坏了，一根右边的漏油漏的特别厉害，就几乎没有减震器了。但是左边的呢，它可以。这个时候我一看车子有将近一十七万公里了，我就建议他把两个都换掉。他说为什么？王师傅，你想多赚我的钱？我说不是，你到别的地方。我也建议两块，因为你有将近17万公里了。
0: 那减震器这个东西一般来说是需要多久换呢？
3: 减震器坏了，它不坏，我们几乎会不坏，有的20万公里它也没坏。
0: 哦，
3: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到了超过10多万公里以后，15-16万公里以后，一边的减震器坏了，另一边也建议把它一起同时换掉。
0: 嗯，就是换了一边，其实另一边可能也是属于那种亚健康的一个状态了。
3: 对对对对，属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所以说它。如果你再换一边，等于说我们两个人挑担子，我们两个都是我们两个身高都是1米7、1米75的人，挑个担子可能会很好，突然一下，
0: 那边换了一个1米8的，
3: 另外一个人变成1米8的了，这个1米75的人
0: 就受不住了，
3: 不行，马上迅速更换，你又去换的时候好，这个新的减震器呢，它可能损坏的程度呢就要更快一点，
0: 因为它就等于说你只换一边的话，它两边的受的力它可能也不太一样
3: 了，它不平衡，对，有点不平衡，
0: 所以就是建议哈，如果你想让新那个也用的更久，就还是如果说有一边坏了是可以一起换的，如果达到了10几万公里的话啊，这是一个前提，
3: 对，两边一起换掉，对，
0: 好，这是说到减震器哈，这是黄师傅在维修经验过程当中呢碰到的问题，
3: 这个车还在换呢，
0: 就等于就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说我这个车我坏了哪一边就换哪一边呗，但是其实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要是新车，
3: 对对对，
0: 开的很少，坏了一边你换一边没有问题，另一边看可能还是健康的，
3: 那是绝对可以
0: 的，只是说开到了15万公里以上的那种，
3: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的减震器本来也就是属于一个没有，就是他刚买来那种年轻火力的那种感觉，是吧？
3: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并不是说什么师傅要坑你啊或者怎么样的。好，来再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刚刚有朋友留言的问题，来回复一下。这一位叫做尾号是5079的朋友啊，他说他有台别克的君威，车子现在在50码左右的时候急加速，从匝道并入到主路的时候呢，车身会突然抖得挺厉害的，然后发动机有点

0: 安吼不走的感觉，要收油后重新再加速才会恢复正常，没有出现故障码。
1: 像这样的猛加速，把油收出来再加速，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可能原因可能多方面的，某个传感器出了问题，这有可能。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一下你的，我们就是讲的，你刚才积碳呐、喷油嘴的雾化呀、灯的这些东西啊，也要看一下。如果假如说我确实刚才我没有过任何故障码，没有任何我的车子呢，它没讲跑多少万公里哈。
0: 我看啊，没有写，
1: 没
0: 有
1: 有
0: 写，
1: 哈，没写多少万公里的，这个时候你就要，没有故障码的时候你就看缸内，因为缸内有积碳，喷油嘴雾化不好，你是没有故障码的。但是事实上你加速又不爽，又不舒服，
0: 对，他就是说嘛，50码左右的时候急加速，从匝道到主路的时候，那个时候车身容易出现那种突然的抖动。
1: 抖动或者顿挫就是这样的。
0: 有可能，然后干吼不走，还说了。
1: 我们昨天四个车，我跟我们的厂长在那个新修的一条路上，在我们这个过江那个路上，我们去试车，结果试了一个上午都没试到。结果我说我们再跑一下，
0: 他
1: 一
0: 是，
1: 上桥，上了个复兴大桥，我们一上桥来了，这是咚咚咚咚咚咚咚，最后
0: 什么
1: 车
0: 故
1: 子换
0: 障？
1: 了故
0: 他
1: 障，
0: 当
1: 我
0: 时是，
1: 这个故障就是他讲顿挫，
0: 也是顿挫的那种感觉
1: 结果我
0: 的，
1: 们一查一回去，它的发动机里面那个喷油嘴这个空的进的全是机油，把机油搞干了，搞干了，他就好，他又走，我说搞干了，明天他又来，结果把气门室盖垫给它换掉了啊。
0: 气门室盖垫老化了，那就是说，
1: 对，是老化的，密封不住了，他从那个喷油嘴的孔，就火花塞的，那个导管里面给它漏进去了，漏进去它就会产生这种现象。
0: 所以他当时就是换了那个气门室盖垫，到后面，
1: 对，这样的，像这个，这样怎么会那个搞不出去了以后呢？加不起速的时候呢，我们去，如果什么都是好的，气门室盖垫什么都是好的，
0: 那就是
1: 这时候
0: 考
1: 你
0: 虑积
1: 看缸的
0: 碳。
1: 时候，如果缸的积碳，你就买几瓶铁
0: 铁
1: 三
0: 人三
1: 项
0: 项
1: 这种
0: 嘛，
1: 东西，
0: 刚刚
1: 或者
0: 还
1: 这
0: 给
1: 里。
0: 大家介绍了这款产品的哈，就如果有碰到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像刚刚黄师傅说的那个哈，试车试那么久，结果发现气门室盖垫有问题的，那你如果找到了这个根源，你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对，就别激动它了。
0: 对，但是如果不是你其他东西都好，气门室盖垫也没有什么老化漏油啊，你就去看一下是不是自己没有洗过积碳，因为积碳也会造成像这样类似的一个故障出现，对
1: 会的。
0: 吧？你看一下你是不是有两三年没洗过油路了？刚刚留言的这位朋友一样的，就君威车主，也有可能是积碳的原因导致的，你就去买铁人三项，然后连续去加个2到3套吧，因为已经出现了故障了啊，我们就不可能说一瓶就能解决，2到3套差不多就是要用个4到6瓶的样子。你每次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呢，每次加一瓶，然后连着六次，4到6次，你每次去加的时候加一瓶进去，你看过段时间是不是这个问题就缓解了，是吧？铁人三项现在价格就是一瓶，不到50，49块多一瓶嘛，这样的一个活动价，然后还送你什么香片呐、油墨去除液、除味喷雾，这东西也价值100多块钱呢。如果说想要下单铁人三项，现在这个活动还是可以赶紧趁着有这个折扣来下单购买的。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个数字三，回复个三就可以了。继续啊，还有一位朋友的留言，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德成问到的，他说有一台那个飞度哈，现在就是说这个油门啊，踩到3000转收油，到1200转左右的时候停顿一下，再恢复怠速，正常，再
1: 这
0: 恢复
1: 个
0: 怠速正常吗？
1: 看一下吧，对，这个停顿一下很正常，很多车子都会停顿。这个节气门看看怎么样，好吧？节气门正好在，本来我们把油门一收，节气门可能回位的时候呢，它有的如果这个车子开了很多万公里，开了17、18万公里，你就是节气门问题，你也不要在意了，因为这个东西没办法修复的，它的节气
0: 不，
1: 门角度这个是你没办法修复的，
0: 匹配一下也没有用。
1: 不把它当一回事，就是这样的。
0: 如果是节气门，它重新匹配一下也解决不了，
1: 匹配跟匹配没有关系，
0: 没
1: 它
0: 有
1: 这个
0: 用。
1: 公里数大了以后，它节气门一个我们讲可变电阻，原来是节气门上一个可变电阻，它现在是节气门角度位置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出现的问题老化了，它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假如说新车，也要考虑是，如果它抱这个节气门的故障，你就把它清除掉；如果它又抱这个节气门，就是这个叫你别动它，就别动它，让它。
0: 他说就是有点刹车，感觉有点往前冲，刹不住，我感觉有点危险呢，会不会？
1: 刹车管不住，这个就是等于说， 哦，他这个，
0: 因为他说收油门的时候，他会到1200转左右停顿一下嘛，然后才会带速正常，他就可能说那一。

0: 下太阳降速，结果降得下来的时候，它可能又
1: 降不下来，降不
0: 对
1: 下
0: 对对，有可能是那种感
1: 降不下来，
0: 觉。
1: 正好在2000转里，它是继续2000转哈。
0: 嗯，对，
1: 再看看我们
0: 它
1: 这，
0: 到1200转左右的时候顿一下，他是说。
1: 对，这个我们就看一下这哪个传感器一定有，如果没有故障码的情况下，它一定有数据流有
0: 有
1: 错
0: 异
1: 误，
0: 常，对吧？有数据
1: 对，
0: 流
1: 有
0: 可能
1: 异
0: 会
1: 常，
0: 有异
1: 对对
0: 常
1: 对
0: 的。
1: 对，
0: 那还是要去读一下数据跟故障码。
1: 读一下数据跟故障码，对对对。
0: 嗯，但如果说是节气门的问题，就可能也没
1: 节
0: 有
1: 气门的
0: 说。
1: 问题没有，这当然你说不出上车的话危险，把它换了。现在节气门也不贵，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抖音，买了个节气门，600-700块钱。
0: 哦，那如果说他如果真的发现是节气门的问题，如果真又是要继续开下去这辆车的，那就也可以换一下，对吧？
1: 对对
0: 毕
1: 对，
0: 竟安
1: 是
0: 全
1: 的。
0: 第一，是。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的修车问题暂时就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各位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需要大家重点关注一下。城区的其他各条主要干道通行正常，雨天路滑，大家还是要小心驾驶。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

0: 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插播一个福利哈，你看这最近立夏了之后呢，真的就感觉这个温度上来了，一碰到那个大晴天，那个阳光确实好撒佛啊，你不做好防晒真的就是有点受不住了。有的时候迎着太阳那个方向的墨镜不得不戴，但是有的时候呢皮肤怕晒伤，还是要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三款啊防晒用的东西。首先就是对于愿意擦防晒霜的朋友，不管男生还是女生，你只要愿意擦，我觉得其实会对我们皮肤有更好的保护。兰蔻的小白管这款特别适合夏天的这个防晒，它是属于那种成膜的速度特别快的，而它的那个防晒的指数又特别高，50倍的高倍防晒嘛，然后有六重的防护全波段，关键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比如说出汗太多了不容易掉，扒在脸上特别的牢，一整天12个小时在外面要用到它都完全没有在话下的哈，哪怕你容易出汗的它也能够比较好的维持它的一个防晒的性能。兰蔻的小白管啊，今天的这个活动价格呢也是非常的给力，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秒杀价，一支26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平时是卖700多块钱的，今天是只要二开头就可以了。而且如果说你一口气入手两支，平均一支的这个到手价格呢就更划算了，399两支到手。所以你要是用过这款想要回购的，我觉得你直接囤就行了，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啊，你用一年的这个时间囤两支100毫升完全用得完，也可以选择跟朋友拼个单啊，今天这个价格非常难得。然后除了这个防晒霜之外哈，有些男性朋友说我不喜欢擦那个擦的脸上油腻腻的，那你就去买那种防晒的面罩。因为皮肤怎么说呢，你有的时候晒一天回去晒脸都红了，那就是晒伤了，还是要好好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皮肤的。而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这个蕉下的无痕防晒面罩。然后如果说你要出去玩啊，爬个山啊，或者是长时间驾驶啊，这款面罩真的非常的合适。上脸长时间呢它会更加的透气，而且不会闷痘也不勒耳朵，它耳朵那个调节也非常的方便哈，而且是配了这个猫眼窗的特护设计的，就等于说是一个脸镜泥吧，帮你把额头啊，包括我们的鼻尖鼻梁，然后到整个面部全部都可以保护的非常好，给你更加全面的硬核防晒。那么今天的这款蕉下的无痕防晒面罩也有活动价，只要59块钱啊，本身官方也是要卖到100多块钱的，今天也是有一个这样的活动价，大家啊也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最后还有个衣服啊，就是这个有棵树的防晒衣，看看整套的这个防晒装备全部给你配齐了哈。而且他们家这个防晒衣的款式也还挺漂亮的，然后有棵树嘛，他们家的这个从袜子啊一些服饰啊，它的品质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一款防晒衣它的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一般呢是在40左右，但是这款是给你做到了50以上，就你单穿一件这个衣服都能达到阻挡 98% 以上的紫外线的一个功能。而它的面料不是普通的化纤，它是那种天然植物里提取的这个植物锦纶 PA56， 所以它面料呢是自带天然凉感的，而且能够快速的变干，就比如说你夏天出门容易出汗是吧，然后你到了室内呢又怕那个汗打在身上凉凉的，它是能够快速的速干的，所以说夏天出门呢完全是非常的合适，就像你的第二层皮肤一样软软滑滑的。如果想要买这套防晒衣的啊，今天也有几种颜色，粉色的、灰白色的，然后有黑色的、深灰色的和薄荷绿的，尺码从 M 到 XXL 都有啊，但是现在的话是全部只有女款有棵树的这个防晒衣。你如果想买去送人的话呢，这个也是非常合适，原价一般它平常官网一件是要卖到229，我们今天是520的一个福利专场，直降100块钱，只要129就可以到手啊。这三样防晒装备你如果想拍的话呢，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

0: 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都很介意袜子和外衣一起洗，觉得会造成交叉感染，是真的吗？
1: No，
0: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袜子上的主要物质是汗液、真菌和脱落的皮屑，而外衣上多为环境当中的灰尘。这些微生物大多属于环境当中的常见菌群，对健康皮肤屏障并不具备攻击力。在洗衣机的工作循环当中，洗涤剂的化学分解与水流的物理冲刷共同发挥作用。表面活性剂能够有效破坏病原体的脂质膜，而反复的漂洗则能将绝大多数的微生物稀释并排走。人体的皮肤和黏膜本身就是非常严密的物理防线，对于免疫力正常的健康人来说，很难通过这种方式引发皮肤病或者感染。如果家庭成员当中没有患有皮肤病、脚气、严重的免疫缺陷等，混合洗涤并不会带来很高的健康风险。如果希望进一步的提高安全性，使用含有消毒成分的洗涤剂，或者利用洗衣机自带的高温洗功能，就能杀灭绝大多数的致病微生物啦。
2: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2: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4: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今天时间关系哈，我们到了45才要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但是呢，这几天的车友话说其实我觉得还挺重要的哈，就是如果对于今年想要换车的朋友，特别是想要买新势力的朋友来讲，我觉得挺有参考价值的。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啊，五一呢不仅南昌有车展，北京那边也有车展，而且重磅的新车上市发布的真的还挺多的，包括一些这种旗舰级的新能源的 SUV 可以说是扎堆上市，而且还蛮多，就是名字命名啊，那个数字都是带个八、带个九什么的啊，真的是为车市再添一把旺火。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五月份即将上市的这一些比较大的 SUV， 看看这些大的新车有没有你心仪的那一款，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5: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6: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7: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4: 好，车有话说，今天的这个五月份要上市的重磅大的那种新车，我们先来说第一个。第一个，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觉得挺陌生的，没听过啊，也有朋友可能在假期期间也刷到过，它的这个评论度还挺高的哈。华劲 S， 什么车呀？很多说华劲没听过耶。它确实是某两个品牌合作推出的首款的旗舰车型。哪两个品牌呢？五菱和华为深化战略合作推出的首款旗舰新车。很多听到啊，五菱的呀，确实哈，就是华劲这个车它当时推出的时候还是蛮标榜豪华属性的，但是有朋友就在那里留言说它也摆脱不了五菱的那个光环。怎么说呢，就是用到的东西说实话其实还挺良心。最后看它的价格，因为这车明天就会正式上市嘛。然后呢，就是华为跟五菱他们双方合作的模式里面包含了智能制造，然后辅助驾驶，还有智能座舱。值得注意的是哈，在4月24号的时候呢，当时五菱跟华为就签署了深化战略合作，未来合作车型呢会从华劲 S 拓展到华劲系列，也将会有更多搭载华为乾坤智能汽车的方案的这个全新的车型会慢慢的亮相。然后双方也会围绕产品定义啊、造型设计、智能技术，还包括营销合作以及生态运营全面去合作联动。但是这个说到这款车华劲 S， 它到底值不值得选？首先这款车它是基于叫做天域架构 L 的平台去打造的，它的定位是一台大型的 SUV。 这个车型呢在这个月啊已经是可以盲定的一个状态了，然后它全系还搭载了有插混的动力系统。新车它的核心看点呢就是搭载了华为乾坤的那个 ADS Pro 增强版的辅助驾驶，然后还有鸿蒙座舱、乾坤车云，并且它用到的是三排六座的这样一个比较舒适的座椅布局。 外观上面来看哈，华劲 S 它是全新家族化的一个风格。老实说，你这个外观，你单独放在那里，你也不能想到它是50的这个车型，因为看上去确实挺豪华的。然后贯穿式的这个车灯的细节也是让它看上去很有特点，包括它有搭载到华为舱内的激光视觉的一个功能，支持城区领航辅助的 NCA， 还有高速领航辅助的 NCA， 以及像什么泊车辅助，能够提供到全维防碰撞系统的 CES 4.0，还有智能的预判风险的能力。车侧也有像这个灵犀的智慧灯。然后后续呢，华劲 S 也将会 OTA 升级它的那个华为的乾坤支架的 ADS5 Pro， 能在车型当中去运用。然后车身尺寸，车长是5米23，车宽1米99，车高1米8，轴距是3米1，大型的 SUV。然后车漆的颜色上面呢，也有像墨鱼黑、羊脂白、玛瑙灰、琥珀蓝，有4个颜色，都是偏这种车门色系，毕竟是这种旗舰级的定位嘛。而且来到车内哈，它的核心亮点是在于它的前后有双 15.6 英寸的大屏幕，全系还有标配的鸿蒙的座舱，然后拥有比较丰富的一个生态，还有全系标配的乾坤车云，里面包含了像什么数字钥匙啊、哨兵增强、手机控车等等的一些功能。然后动力上面的话，华劲 S 呢，它是搭载了灵犀动力 3.0 的系统，是由一台 1.5T 发动机和十合一电机组成的。它那台 1.5T 的发动机最大的功率是105千瓦，整车综合功率是200千瓦和386千瓦，综合的扭矩是310和620牛米。然后电池的话，根据车型的版本不同，它有31度跟 41.9 度两种容量的电池组，让它 CLTC 纯电的续航里程呢，分别能达到255和235。然后四驱和两驱 WLTC 的亏电油耗分别是百公里 6.98 升和百公里 6.18 升。底盘方面，它是有配备到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并且它是搭载了电控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的，就是人在驾驶舒适性上面得到一定的提升。那其实说到华劲 S， 50和华为联合打造的第一款的重磅车型，它的核心亮点就在于它会给搭载到这个华为乾坤支架 Pro， 不知道会不会成为带华为乾坤支架 Pro 里面大型的 SUV 里价格最划算的车型哈。然后它也拥有越级的这种宽敞的车内空间，这也是50的一个优势嘛。定价上面的话呢，也算是会比较有诚意和竞争力的，明天会正式上市，到时候来看一下它最终的一个定价，也有望啊成为搭载了华为高阶支架的高性价比的车型。如果明天正式上市了，公布了价格之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第一时间来看一下啊，到底是会定价在多少。好，那么说完了这台车型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腾势，那是真正有一点豪华属性在里头的一个新势力品牌了。腾势的 N8L 闪充版会在这个月月底正式的上市，这现在已经是开启预售了啊，确实也不便宜，价格区间预售价是35到40万元。它的定位是大六座的大型插混 SUV， 那么这一次升级的重点就是在于它搭载了比亚迪那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的技术，其实也算是闪充技术的一个补充扩充了嘛。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430公里，能够实现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然后零下30度呢也只多3分钟的一个充电时间，还蛮可观的。那么腾势的 N8L 的闪充版呢，它外观上面其实还是跟它现款的经典的那个车型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车长5米2，车宽1米99，车高是1米82，轴距达到了3米07，整个车身的尺寸还是非常的宽敞，不管你是选择六座的啊，那六座的空间也是足够的宽敞了。然后里面的配置也挺丰富的，像什么 HUD 的抬头显示，13.2英寸的仪表屏，17.3英寸的中控屏，还有13.2英寸的这个副驾的拓展屏，以及后排9英寸的流媒体的内后视镜啊，还有17.3英寸的这个后舱的娱乐屏幕，基本上是配的比较全了，毕竟也当来到了30多万到40万的这个级别嘛，那豪华性的一些配置肯定是要给的比较足一些的。然后副驾还有什么零重力座椅之类的。动力上，N8L 腾势的这款车型，它是匹配了 2.0T 的高效发动机，再加上插混平台的高效 EHS 的电混系统去打造的，然后还有搭载到 E3 方的技术，能够三电机去独立的驱动，然后有后轮的这个双电机的独立转向，让它在车身很大的前提条件之下转个弯掉个头能够更加的灵活，并且它也有 CTB 的电池车身一体化的四大核心的技术等等。 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 N8L 它的闪充版重点升级还是在于它的那个纯电续航跟它的充电速度上面，进一步巩固了它在三电领域的一个领先优势。毕竟在新势力品牌当中，腾势它算是有比亚迪的这个电池技术支撑的，然后又有一定的这个奔驰打造的那种豪华氛围的一个品牌。 N8L 这款车型会在5月底正式上市它的一个闪充版，如果想要那种充电速度特别快的这个车型，这款车也可以等待一下。好，今天时间关系呢，给大家就只能先说到这两款哈，明天会在车有话说的这个环节继续来给大家分享那些带八带九的大型的 SUV 新势力的品牌，看看还有哪一些值得等待的新车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二及相关典型案例、72、共2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自今年6月30号起实行。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假日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彰显了离岛免税政策的强大吸引力。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上了解到，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正式启动。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将以数字经济国际务实合作为基础，探索在跨境设施、制度创新、规则对接、场景开发等方面的合作。同济大学昨天发布通报，针对网络上对教师王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成立调查组认真核查王某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失查事关，未尽到通讯作者对论文数据真实性和可重复性方面的相关应尽责任，目前已经免去王某院长的职务。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最近呢我们这个江西广播电视台谁最忙呢？要说呢还是我们的庆元老师，那他这个又要跑新闻又要跑工地啊，但是还看他走路多带风。这庆元老师啊不是改行当包工头了，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庆元老师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专门盯着装修质量，也就是说啊，谁家要装修，庆元老师可能随时带着话筒和工具冲过去检查。而且为了庆祝这次合作，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现在定装修立省40,000元。那为什么要征集媒体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呢？这次合作作为媒体，就是想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个标杆。媒体样板房有什么优势呢？88206322 88206322报名就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媒体会全程对你家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亲自监督，我们的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大家听出来没有，广电和创意都非常的重视这批样板房，有很多人出马给你做监工啊。这样的媒体样板房名额不多，只有49户，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因为啊，让这么多人都监督到位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 88206322，大家快点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这是我们江西广电给听众朋友们的独家福利哦。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虽然现在呢在下着雨啊，但是马上温度要回升，只要一天晴马上就出太阳。那夏天的话非常怕这个晒黑晒伤啊，普通口罩呢又闷脸又勒脸，防晒不到位。那别愁，蕉下的无痕防晒面罩给大家了解一下，不管你是上班通勤还是逛街户外出去玩，带它都非常的合适，实用又省心。那么这款面罩呢主打无痕轻薄的设计，非常的软糯亲肤，上脸完全的不闷痘不勒耳，而且久戴也无痕透气不压痕，是非常全面的这种硬核防晒，就连额头都给你照顾到，折叠起来就一点点，塞包里啊，放在车里都不占地方，颜值和实用性都在线。那么今天爱听商城520宠粉福利大放送，春夏防晒刚需好物，蕉下无痕防晒面罩只要59啊，趁着我有活动真的应该要多入手几个，换着戴更方便，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但是啊，像这个户外活动如果真的比较多的话，仅靠这个防晒面罩也是不够的，这个在不管你是面对电脑啊还是户外的这种光辐射的话呢，也一定要擦好这个防晒霜，兰蔻小白管防晒，防晒力非常的能打，50倍的一个高倍防晒啊，那么这意味着它的防晒时长超过了12小时，而且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非常的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的快，也不容易搓泥，不管你是上班逛街户外打卡，有它就更加的安心了。关键现在价格，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740块钱，今天的话520美妆大促正装50毫升的兰蔻小白罐秒杀价269，建议大家囤两支，因为两支只要399啊，不到200块钱一支的价格，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像我一个夏天就能用掉两支，因为只有擦够量防晒才有作用啊。520限时福利399，到手两支50毫升的兰蔻小白罐，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拼手速来下单。当然了，夏天到了，女生们的贴身战袍防晒衣要登场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防晒衣有寿命的，穿个一两年就得换，不然的话发硬发闷，穿上去也没有以前凉快。今天为大家推荐大品牌有棵树家的防晒皮肤衣， UPF 高达50以上，能有效阻挡 98% 以上的紫外线，而且用的不是普通的化纤，是天然植物里提取的植物锦纶 PA56， 面料自带凉感，速干透气，夏天穿再热也是不闷汗不沾身的，就可以讲跟身上有那种山泉水划过皮肤一样，瞬间降温啊，这个是真的凉，像第二层皮肤一点化工味都没有，不管你是搭牛仔裤运动裤连衣裙都非常的好看，夏天挤地铁跑通勤开车骑车出门遛狗，再多汗也是干干爽爽不闷热，可以讲是行走的小空调了。官方旗舰店有棵树的防晒衣是229，今天520福利专场只降100，到手129，现在下单还送有棵树品牌的袜子一双，要买就要买这种大品牌啊，真的非常的划算，有五种颜色，浅粉色温柔，灰白色干净，夜幕黑显瘦，岩石灰高级，薄荷绿清爽，每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从 M 码到 XL 码呢是非常的齐全，现在是只有女款，但是呢也可以满足女生防晒的需求了，520表白日选一件送爱人，非常的实用又贴心，同样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些夏日防晒的刚需，趁夏天没有真正到来，抓紧时间囤起来，入股不亏啊，直接回复秒杀，看看爱听商城非常划算的防晒好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关心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雨天路滑，提醒大家注意小心驾驶啊。那当然，大家如果最近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不知道有没有来关注到呢？我们的这个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呢，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啊。那么创意装饰主动邀请我们和庆元老师监督，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的装修，质量不过关，庆元老师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现在恰逢他们入干16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16年，我们和创意合作了10年之久啊，可以说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这次合作呢，相信一定会为大家在品质上带来新的突破。现在拨打8820632288206322领取广电加装10000元补贴。16周年庆当然有周年庆的福利呀，在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16大呢是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那么除了家私还有家电呢，一线品牌家电大礼包，秒杀价全部拿走。那除了这些啊，很多人最担心的还是工程质量的问题，毕竟一住就是一辈子。放心啊，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而且没有增项。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还有啊，很多人关心有没有人监督，能不能真的兑现呢？这个创意也是有的，除了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现在创意装饰江海战区总裁刘世云刘总也会下工地巡检，他可是立了 flag， 一年要跑200个工地呢。所以有问题啊，是可以直接找到刘总进行投诉的。全网可查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可以去看一看刘总到你家检查出了什么问题，在装修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去找刘总包给你解决的。刘总拿出这么多时间来受理这些情况，看来势必要把工程质量做好，这可是创意今年的重点工作。而且别忘了还有我们的庆元老师，他做了这么多年节目为大家打抱不平，肯定会给业主一个放心的家。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不要错过啦。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

0: 借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0: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高速方面，至6001南昌绕城高速西外环段的140公桩处，湾里互通至湾里服务区区间往赣州方向有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占用了第二、第三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缓慢通行。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未来十天有两次降水天气过程，提醒大家，其中7号局部地区有暴雨，13号到14号全省又有一次降水过程，雨天路滑，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2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的消息，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自今年5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广东含深圳、广西、海南任意一地办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并申领预付金后，可在3省区任意离境退税口岸离税。这意味着境外旅客在华购物退税进一步打破购物地离境口岸必须对应的地域限制，在华南地区实现更大范围的跨区域互认。本时间的5月6号，新加坡足协官方消息，新加坡男足国家队将在6月5号进行一场友谊赛，主场对阵中国男足国家队，比赛开球时间为6月5号的19:30。FIFA 男足国家队实时排名显示，中国队排名第94位，新加坡排名第147位，两队排名相差53位。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个别景区的 NPC 活动表演滑向低俗化，引发人们的质疑。人民锐评发文，借助特色 NPC 导游是景区快速聚集人气，短期内提升关注度和客流量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如果缺乏人文底蕴，纯靠噱头炒作，低俗吸金换取流量，这样的 NPC 注定昙花一现。文旅发展不在乎一时的流量噱头，而在于硬核的文旅资源、实在的便民举措、细微处的暖心体验、有温度的人文关怀，留住人心、沉淀口碑，才能让人文文旅发展行稳致远。好了，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啦，稍后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午间版本的音乐陪伴。
5: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大部分车都带自动启停，启停电瓶价格更高，得好好养着，长时间不开，要不要拔掉电源线呢？像这种带自动启停的车型啊，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更要注意防护。但是长时间不开也不能够直接去断电，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充电器带涓流和维护模式那种，它可以长期维护。如果没有电源的话，每10天左右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回充电的效果要好很多。然后还要记得停车之前要关掉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车辆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七个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叫范明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那天下午，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2: 个税服务中心，尊敬的纳税人，根据2025年度个税汇算政策，您有一笔4980元退税尚未领取，请于收到短信1小时内及时办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点击链接即可。
1: 4980元退税，难道上次那个客服说的帮我申请多退税成功了？等我来试试。个人所得税2025，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退税银行账号，好了，提交成功。哎，怎么还要验证银行卡信息？为了确认信息更快到账，行吧。

0: 335862。好了。怎么回事？怎么是从我的银行卡里转走了5000块，还转走了3笔？这呀，糟了糟了，链接打不开了。
1: 范先生您别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0: 警官，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我有4980块钱的退税没领，让我点击链接操作。我就按照步骤填了信息，结果卡里的钱被转走了15000块呢。他们说能帮我多退税，结果……
1: 哎，范先生，你看你点击链接下载的 APP， 是不是这个个人所得税2025啊？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退税 APP。
1: 哎，这就是骗子的套路啊！其实这是一个高仿的 APP， 他们发短信链接让你下载高仿的假的 APP， 这界面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你一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就被转走了。
0: 我看短信上写逾期作废，一着急就点了链接，早知道就不该贪那钱呐。
1: 范先生，您不是第一个上当的，前不久有一位赵先生也收到类似的短信，点进去填了信息，损失了几千块。还有一位卢女士，她信了那个代办退税的邮件，预交了7000块钱，结果这钱没了，退税她也没办成。
0: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1: 您别急啊，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争取帮您挽回损失。但是您要记住，以后任何声称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的都是诈骗。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开始了，退税高峰期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动了歪心思。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您，退税只有唯一的官方渠道，认准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其他所谓的专业版全是仿冒。凡是短信里带链接的，一律不要点。凡是索要您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声称内部操作多退税款、人工退税绿色通道的，全是诈骗。税务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短信、QQ、微信办理退税业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2366税务热线咨询，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

0: 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吉安、抚州、上饶、鹰潭、景德镇、南昌六市和萍乡市的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州市多云转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雷雨来时呢，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2到24度，赣东北27到29度，赣南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北部16到18度，全省其他地区18到20度。八号，赣北东部、赣南、赣中南部、赣南雨停转阴天，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兼多云。9号，赣北多云兼晴天，赣中、赣南多云兼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五一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已经达到了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昨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部的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到了2.98亿台，同比增长6.9%。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整治。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1/8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8强。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锁定 FM 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

0: 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感谢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在下午的14:34，锁定调频就是 FM105.4。夏天的时候出门最害怕的是什么？晒伤、晒黑，所以呢，大家在夏天用的防晒装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普通的口罩呢，又闷又勒脸，防晒还不到位，出门戴一会儿呢就特别难受。不要担心，也不要发愁。现在为大家推荐的是蕉下无痕防晒面罩，只要59元，多种颜色可以选，每种都很好看。趁着有活动呢，应该多入手几个，换着起来呢也是非常方便的，换着代码现在呢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进行选购。除了防晒面罩之外呢，我们也为您想到了就是防晒乳，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它的防晒能力真的超级大，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的就是全天候的保护你，超长防晒时长12个小时，也是非常丝滑的乳液质地。同样呢，就是登录到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然后拼手速进行下单。因为现在呢就是秒杀价只要269元，而且呢今天你一口气可以入手2支，只要39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还有防晒皮肤衣，因为有一些人呢装备就一定要买全套，对不对？如果你已经买了防晒乳，然后防晒面罩，那防晒衣肯定也是要入手一件的。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防晒液啊，或者是说擦在脸上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指数可能也就觉得遇水就会化掉，所以呢这个防晒衣也是有必要再入手一件的。有棵树家的防晒皮肤衣，市面上的普通防晒衣的紫外线的防护系数 UPF 一般是40左右，而这一款为大家推荐的皮肤衣呢，它的 UPF 高达50以上，并且今天呢就是有福利专场嘛，因为马上到520了，直降100块。原来的官旗呢它是一件要229元，现在到手只要129元，现在下单呢还送同品牌的袜子一双，真的是超级划算。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进行抢购吧。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红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路况， G60 沪昆高速李温段 K554 公里处横峰南站下高速匝道往上海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下高速的匝道道路，现场道路缓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感谢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雨天，气温18到25度，目前的实气温24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94%，空气质量指数26，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的运输。昨天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的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同比2025年增长了10.4%。近日，我国首组六边形插装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扎根海底。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Yeah.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听到歌曲来自有长清带来的一颗星的夜，依旧是锁定调频 FM105.4。 提到燕窝这个食物呢，大家都不陌生，因为燕窝其实有很多好处，无论是说像户外工作者呀，长期化妆人士啊，再或者是皮肤暗沉皱纹明显的晒伤人群，都比较适合使用燕窝。但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燕窝它是一个比较贵的产品，再一个它在处理方面呢也是比较麻烦，要挑燕毛啊，还有杂质之类的。但是现在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燕窝呢，是不用担心这些问题，而且我们是直接对接源头工厂，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去赚差价，让你直接六折优惠拿到手。其实我们有不同的规格，像是燕盏礼盒三十克，里面有六盏，市场价是1098元，限时福利价是659元。然后燕盏礼盒五十克，里面有十盏，市场价是1980元，限时福利价是1188元。那这两个规格的燕窝品质呢都是一样的，区别就是克重和赠品不太一样。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推荐的是燕穗，它一共有三袋，每一袋是有10克的，但是它是简装五礼盒的，市场价呢是548元。

0: 限时价是299元。所有的这些燕窝呢，都是在采摘、挑毛、风干、包装过程当中呢来进行的。就是燕碎，你可能会担心没有那么高的品质，你也不用担心，它的包装过程当中呢会破碎，然后形成没有燕盏这么的美观，但是营养价值呢也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想要用这种优惠的价格拿到手的话呢，一定要记得购买方式，登录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字燕窝，或者是微信来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啦。继续留在 FM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八一大道的孺子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昨天调频就是 FM105.4， 现在和大家分享到这样的一个旅游的好消息，就是很多人呢可能会错峰出行，错过了五一的话呢，别的日期我自己选择一下去哪里玩。如果说还没有最终的目的地的话呢，不妨来跟着我一起看一下，是否想一起去到新疆旅行一下。我们一共这次的新疆旅行团呢有两个团期，5月14号和26号，每人起是3699元。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不妨记下这个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可以致电去了解一下。如果你向往同时能够拥有雪山冰湖和出行草原的春天，那就在2026年的这个春天和我们一起共赴北疆月见初春，共度美好的时光。当然呢，像这些经典的景色，那拉提草原呐，赛里木湖啊，还有高空下午茶呀，等等等等，都是有的。我们也为您安排了专业的旅拍，为您定格漂亮的瞬间。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有两个团期，5月14号，这越来越近了，还有一个5月26号，每人呢是3699元起。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除了拨打热线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北疆获取更多的详细行程。好啦，继续锁定 FM105.4 来听歌曲吧。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来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啊。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啊这个周四的晚间城区路面出行的表现情况啊，经过了由晴转雨啊，今天晚间的天气的这个基本条件啊，稍微啊要差一点档次啊，咱们晚间呢要多注意小心通行。此刻来看的话，降雨的雨势应该没有白天啊，没有午后的时段那么这个凶狠啊，但是大家呢还是要注意路面湿滑。当然呢，在这个时段的话啊，已经是有事故的情况发现啊，说明还是得接着备好小心啊。你像咱们在丰盛快速路的接近沈庄立交段啊，由南向北的通行方向，有一些这个追尾路啊，现在呢。

0: 成了一定的出行车多影响，希望路过这边的司机朋友备好充足耐心，保持安全的出行车距啊。这个胜利大桥的话啊，远看来啊，在这边呢也有这个事故。那么在近城来，也就往南昌大道往朝阳来走的一个方向，在桥面上啊，这个也提醒大家及时的保持关注。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的这个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万捷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车型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326米，吉安大桥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640米，还有抚州的环城南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1113米。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S46府吉高速金府段金溪西收费站入口往金溪方向管控，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鹰潭市和吉安府州上饶景德镇四市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水影响，部分地区能见度低，请注意出行安全。明天赣州鹰潭两市和吉安府州两市南部以及上饶市东部雨停转阴天，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转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一些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小雨转阴，19到23度，九江阴转多云，16到23度，景德镇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宜春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萍乡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新余阵雨转阴，18到23度，吉安小雨转阴，19到22度，上饶小雨，17到21度，鹰潭小雨转阴，18到22度，抚州小雨转阴，19到23度，赣州中雨转雷阵雨，20到25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这个季节呢，雨水多，湿气重，肥胖代谢慢的人更加容易犯困、水肿，还有体重不降。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饮食要清淡少油，少吃甜腻油炸生冷，多吃山药、冬瓜、薏米等健脾利湿的食物，然后再配合散步活动，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去湿，这样的话可以提高代谢。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6期发行840亿元的人民币国债，其中前两期共计295亿人民币国债，已经分别于今年的2月、4月发行。应急管理部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重点部署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昨天是顺利的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昨天，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近日 ,K781 次列车停靠苏州站时，一个幼童从列车和站台间的缝隙跌落，正在站台执勤的乘警立刻上前救助，耐心地引导幼童站起身，迅速地将其拉出站台的缝隙。经初步

0: 检查幼童无大碍，提醒家长务必看管好孩子，注意安全。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2: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3: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4: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5: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105.4
6: 下班新动力。
5: 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6: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嗨，我是七零。
0: 哎，那么今天呢，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哎，对了，七零刚才来的时候，外面有没有在下雨？
7: 没有啊。
0: 哎，已经停了是吧？
7: 走到树下的时候，我也分不清那是树叶上掉下来的呢，还是说有点雨滴下来。
0: 其实我发现每次到下雨的时候啊，就是有不少人他的这个情绪就开始发生了变化，然后他就比较想偏安静一点。
7: 还是说下雨天容易制造这种 emo 的氛围、
0: 还是说下雨天和巧克力更配，音乐和巧克力更配？好，朋友们，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话题哈、就是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你看热闹的聚会和安静独处，不知道你是更加偏向于哪一种感觉，你的理由又是什么呢？但这个路面上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分享给我们。其实我刚才讲的这种下雨的时候哈、它其实属于一种特殊的情况。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一个人他平时比较爱热闹，很喜欢大家在一起，但是下雨的时候呢，然后他就突然变得想独处，就想安安静静的来想一些事情，唱唱歌啊，背背诗啊，
7: 还背诗怎么不再写点日记
0: 那小的时候哈、我们来回忆一个比较老一点的东西，就是小的时候哈、其实那时候 KTV 是不是去的比较多？
7: 对，
0: 那时候就是发现很多朋友出去玩都说，哎，我们去 KTV 吧。
7: 嗯。
0: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KTV 有一种魔力？
7: 嗯。
0: 就是大家在那唱歌，唱着唱着特别嗨，唱着特别嗨，突然一下，就是可能当歌声停的那一刻，或者是某个人坐在角落的时候，又或者说他走出了那个包间、突然就有一种很落寞的感觉，然后听着听着就感觉，从那种热闹慢慢的就变得忧伤了。
7: 就是狂欢过后一定会这样啊，有一种寂寞，
0: 对吧？就是这种感觉吧。
7: 嗯哼，
0: 对，所以朋友们，你们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就是你们生活当中更喜欢哪一种？是那种热闹聚会呢，还是安静独处呢？或者说，就是你的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
7: 或者也可以混合呀，有的时候又想热闹，有的时候又只想自己。
0: 嗯，你属于偏哪一种的？
7: 都一样，
0: 混合体
7: 都可以。
0: 那比方说，你告诉我这两种，就是你在什么的时候比较偏向于哪种？为什么呢？
7: 跟我关系很好的，比如像闺蜜这种类型的，那热闹的肯定好呀，对不对？
0: 哦。
7: 但如果说是很不熟的这一种的话，那我宁可就是把自己变成绝缘体。
0: 哦。
7: 因为你跟那一些不太熟悉的人，你聊不上很多的话，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你们聊什么？就是普通的那种、看上去好像很好的 social， 但实际上就是、各聊各的
0: 啊。就其实就是真正这个热闹是因为我们在畅聊，而不是因为说不想说话而为了去迎合这种氛围在那尬聊，对不对？
7: 但是有一种天生的是那种聊天圣体的人，就是什么样的环境他都可以热聊进去。对，天生有这样的人。
0: 这种就是感觉他跟谁好像都特别聊得来，
7: 对
0: 啊，什么话题他都能聊。
7: 但这种人
0: 啊，
7: 也没有很好的朋友。
0: 但这种人，我觉得哈，他是属于那种就是，他并不是说有那么多的倾诉欲望，只是说为了 不太冷场，
7: 嗯，
0: 然后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可能真的就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孤单的那种。
7: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这种类型好像喜剧演员的类型，就比如说他们在演喜剧的时候，然后就是制造那一种很欢快的氛围，但实际上呢他们就经常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嗯，所以就是喜剧演员你表面上看上去他很喜庆，实际上的内心其实是一个很孤独的人。
0: 哎，这让我想起以前很多人就是说周星驰，
7: 嗯，
0: 就这种感觉，
7: 嗯，
0: 就是他每次在剧中是那种特别放得开的那种感觉， 对吧，特别搞笑，
7: 嗯，
0: 甚至说人家说他都不需要演，
7: 嗯，
0: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把你给逗笑了，但是好像生活当中，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不太喜欢热闹的人，
7: 对，
0: 然后生活当中他是一个特别正经甚至说都说话偏少的这种人，
7: 就是反差，
0: 反差。但是我后来发现这种反差不仅仅是他生活当中，其实后来他的作品里面其实已经带出了这种感觉，你有没有发现，
7: 嗯，
0: 他的很多作品都是那种让你在狂笑之余会有一些桥段会让你想哭，
7: 嗯
0: 嗯，
7: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表面上他是一个你看起来他是一个很喜欢热闹的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就像你说的，
0: 嗯，
7: 为了迎合大家让大家没有那么的冷场，
0: 没错，
7: 然后制造这种故意的很 happy 的场景，
0: 嗯，
7: 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孤独的人，
0: 对对 对， 对， 对，
7: 也有这样的人，
0: 没错。人家说其实他的很多作品啊，
7: 嗯，
0: 讲的是那种就是小人物的逆袭，
7: 哎，
0: 当然其实他也有几个作品他反过来他不是小人物的逆袭，而是一开始他是个大人物，
7: 嗯，
0: 结果后来因为遇到了各种事儿变回了小人物，但是最后就是感觉就是他啊，人生就是大彻大悟了，然后最后在这个作品结束的时候他又开始走向人生巅峰了，
7: 嗯，
0: 你有印象当中他哪个作品是这样的吗？
7: 哎，其实说实话，哎，
0: 你别说都是这样的，
7: 看过很多，看过很多，但你让我拎出来一个，我好像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看过一样。
0: 好啊，那我也是脑海当中刚才突然想到两个哈，一个是那个食神，
7: 喜剧之王吗？
0: 是不是食神？
7: 我说其他的有想到喜剧之王这种类型吗？
0: 没有，喜剧之王他本来就是小人物的逆袭，他出场就是小人物了，
7: 嗯，
0: 都已经是卑微到底的演员了，后来慢慢到逆袭了，
7: 嗯，
0: 最后他也没有就是成腕，
7: 嗯，
0: 但是呢收获了爱情嘛，
7: 嗯，
0: 而且坚持他的事业嘛，
7: 嗯，
0: 喜剧之王是这样的，
7: 嗯，
0: 食神是这样的，
7: 嗯，
0: 一开始出来就是个大咖，
7: 嗯，
0: 然后后来一下跌落神坛，最后通过自己的打拼和努力又恢复到了那个咖位，这是食神。还有一个就是我想想哈，是哪个作品叫做武状元苏乞儿
7: 啊，对对对，
0: 一开始就是那种富二代万事不公，感觉世界都是他的，然后后来就是落魄了，最后乞讨，最后成了丐帮之主，
7: 对，
0: 就这种，这两个是属于典型的，
7: 嗯，
0: 好，朋友们也希望大家来畅所欲言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生活当中呢你是偏向于这种热闹呢还是比较喜欢安静呢，理由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来说出你的故事。好，我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听众朋友，不知道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那么稍后啊，小雷啊会通过连线的方式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当然每天呢，咱们的各路的这个通行情况呢，也是感谢大家给我们积极留言啊。路面上随时的通行情况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及时的提供。而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话题，说的就是这个热闹聚会和安静独处，你更加偏向于哪种生活状态呢？理由又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在群里边畅所欲言。好，现在呢，小雷啊，也给我们带来及时的路况，我们听小雷给大家分析。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啊，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刚才呢有两起交通事故，分别在胜利大桥和沈庄立交，两起事故呢带来了一定缓刑，事故呢很快处理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胜利桥的桥面东西呢已经很快恢复正常。当然啊，在丰盛快速路的南段啊，嘉阳路东立交这段路呢，可能还有一些繁忙缓行过程，需要大家继续的备好小心耐心。至于呢，目前来看的话，市区的

0: 高峰啊，这个动作暂时还不多啊。那可能或传统的一个车组点位，像九州高架玉章台、黄家湖立交啊，这个往南走，那现在来看的话，有一定出行车多。另外呢，毕竟是下雨天，看起来今天的这个放学接娃啊，咱们家长的相对就更加尽心一些了啊，这个来的车流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包括现在的赣江北大道、锦江路、珠江路，包括现在啊，再甚至包括现在的叠山路。学校周边开始有了这个放学阶段的一个出行车多情况，上海北路、青山湖大道、启丰路呢，皆是相同的一个情况和规模啊，需要大家呢保持小心耐心啊，这个影响呢是比较局部的啊，整体大家的下班回家通过啊，这个是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文件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326米，吉安大桥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640米，还有抚州的环城南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1113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哎，朋友们，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跟创意装饰啊是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啊。这个青云老师呢也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专门盯着这装修质量的。为了庆祝这样一次合作呀，江西广电呢也是联合创意装饰啊，现在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呢装修是立省40000块钱。这次合作呢，我们作为媒体啊，就是想在这装修行业做出表率啊，通过我们的媒体监督打造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来立一个标杆。这个电话记住了，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如果说被选中的话呢，那媒体也会全程对您家来保驾护航啊，青云老师会亲自监督，我们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去探访工地哈。那有人问了，这个样板房的名额到底是多不多呢？只有49户啊，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装修补贴，立省40000块钱。因为那么多人都要监督到位啊，这的确是要时间和精力的，所以我们的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吧，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3: 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不被晒黑的一些防晒必备单品。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蕉下无痕的防晒面罩。很多人都是在夏季的时候呢，戴那种普通的防晒面罩呢，就是不仅又闷又勒脸，防晒还不到位。这个时候呢，不妨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款蕉下无痕防晒面罩。它首先价格非常的划算，只要59元，多种颜色都可以进行去购买的，每一种都非常好看。因为价格便宜呢，就可以多入手几个，换着戴也是非常方便的。还有就是如果你觉得防晒面罩不够的话呢，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防晒乳，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它的防晒能力真的是超级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呢已经超过了12小时，用上去也是非常质地丝滑，像乳液状一样。并且它的价格呢也是很实惠，因为是520的限时美妆大促嘛，正装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呢秒杀价只要269元。这还不够，只要你今天一口气入手两支，只要39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4年11月。如果说防晒乳啊、面罩啊你都已经拥有了，那么防晒衣也要看一下，有棵树家的防晒皮肤衣同样是不要错过。那这一款衣服呢非常的轻薄，官方旗舰店平时一件就要229元，现在呢也同样是520的福利专场，直降100，所以到手价呢只要129元。这些东西呢就是通通用一种方式就可以让你买到手，那就是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然后进行抢购哦。
2: 好，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咱们的一个互动话题啊，是说你是喜欢那种热闹聚会呢，还是喜欢安静独处呢？理由又是什么啊？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来看到群里的飞啊，留言说聚会啊，简单明了的两个字啊，直接做了一个选择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这里期待祥云啊，他是发来了一条路况啊，要提醒大家。他说南昌西一环由南向北方向省庄路段已经通了，主要是很多司机呢他是借加油站插队变道引起了拥堵啊，我们也是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这样不是文明驾驶的啊，不要去这样，这样你也挤我也挤，结果大家都别走了啊。
3: 是，
2: 好，再来看到群里面，好，这平淡人生啊，直接留。哎，刚才那首歌是《栀子花开》，是的，刚才那首歌确实是这样啊。再来看到三明治留言说，偏向于热闹聚会和安静独处并行。
3: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种啊，两个都有，就是表面上能融入热闹，但骨子里呢也有爱安静的那一种个性。

0: 嗯，是，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
1: 嗯，
0: 看看大家这两个到底是怎么选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1: 哎，有些人其实不太喜欢去聚会，是觉得那是一种营业，并不是真正的放松。
0: 嗯，
1: 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我去迎合别人的那种感觉，好像好累的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想说，有一种聚会叫什么？同学聚会。
1: 嗯，
0: 你会发现小的时候的同学聚会，大家就是在一起玩，
1: 嗯，
0: 那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后来开始就有点变味儿了，啊，就是有的人把同学聚会总结为是什么呢？
1: 爱现。显眼，
0: 就是嘚瑟，
1: 对，
0: 就是开始攀比啊，
1: 嗯，
0: 啊，谁混得好啊，谁怎么怎么地啊，有的人就把这个同学聚会说什么，他就是个相亲聚会，啊，就是有这个想脱单的人就跑到这来物色对象来了，这是一种，
1: 嗯，
0: 还有的就是干嘛呢？这就是一个商业推广啊，我是干什么的啊？大家谁有业务吗？哎，我这挨个来发名片了。其实成年人的世界确实是不容易，
1: 就成年人的世界你会发现他的聚会已经打双引号了，
0: 对，他真的是带有目的性的。
1: 嗯，
0: 但是我想说你即便带有目的性，你就给我藏得深一点，你这么太明显了，真的这弄得同学聚会别人都不爱去了。
1: 所以我私下里更喜欢那种小范围的，
0: 嗯，
1: 就小集体类型的那种聚会。如果大范围的话，可能那个味道就像你说的那样，就变成那种非常有目的性的了。
0: 是，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同学聚会真的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关系好的，你没有聚会，人家私下都在联系。
1: 对，
0: 而那些关系不好的，你聚了个会，以后人家想把你给删了。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啊，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聊，也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安静独处或者热闹聚会，你更加喜欢哪一个？理由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现在观察来看的话，城区的出行车流一方面啊是放学的这个阵仗啊，这个浩浩荡荡展开啊，这个不同的校门口周边，在这种下雨天啊，这个不敢怠慢啊，所以说现在包括凤凰大道的锦江路口，包括像现在湘江路的这边的丰汇河大道路口，以及像分别的这个咱们的各个的这个五中啊，包括咱们的红谷潭实验学校啊，这周边的金融大街这些中环路啊、林北一路啊这些路段，包括启丰路、上海北路这些干道现在呢肯定是有一段这个缓行的过程，车流比较大的一个阶段大家呢保持耐心，过了这20分钟应该马上就会缓解。那至于呢现在大部分的朋友回家通过的路段选择呢是没有太多威胁的，过江桥梁基本畅通主要是西环这个在之前晚高峰刚开场事故攒了一些车流，现在事故虽已解决，但是前后互通立交排队很漫长，有段向北，还有现在的元旦快速路从滕王阁隧道出来往朝阳方向车都缓行，其他的一些出行干道的话今天晚间路况还是比较配合，虽然下过雨但是目前城区的雨势不算大，所以大家的一个车流通行呢还是能够保障。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其他路面上。

0: 的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长虹西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是长达297米，赣州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是长达352米，上饶武三西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243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感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0: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0: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0: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0: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0: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你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0: Hello， 我是七零。今天我们话题聊的是独处和聚会热闹，你是哪一种类型的人？
1: 没错，理由又是什么呢？
0: 对，我们接下来分享这个内容哈。首先是我说旅行这个事儿，无论是独处还是热闹，都可以通通悠悠。
1: 说走还得走啊！
0: 对，我们有两个团期去到新疆，5月14日和5月26日的团期，每人呢是3699元起。如果向往这种同时能够拥有雪山呐、冰湖，还有初春的草原的春天的话呢，就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北疆之旅。像非常熟悉的赛里木湖啊，还有那拉提草原，以及高空下午茶，还有好吃的美食，这一次一次性的满足你。并且这次旅行呢，我们还专门为你定制了这个专业的旅拍，为你定格美丽的瞬间，所以你不用再担心自己的美丽的旅行照没有人给你拍了，旅拍为你安排上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记下这串电话号码 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以及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来了解更多详情。
1: 好朋友们，尤其是爱吃燕窝的朋友们啊，这一波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其实大家一直都会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说要选择这个印尼燕窝呢？这个燕窝啊，它主要是产自于东南亚一带啊，其中呢，这个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啊，这燕窝产业是形成了规模化的产业了。这个可以说，燕窝随处可见啊。印尼呢，它是占全球产量的80%，马来西亚是13%，泰国5%，越南2%，可见它们的品质有多好啊。这个印尼的燕窝啊，多数它都是乌燕，杂质较少，较干净，而且口感也比较的顺滑。而且印尼呢，也是世界上啊第一个人工饲养金丝燕的国家啊，这个技术可以说是一流，而且自然的产量也是非常多的。好朋友们，那如果说想要的话呢，那这一波福利千万要把它给抓住了啊！我们看这里有三种可选。燕盏礼盒30克的，它是有6盏，市场价是1098啊，咱们这个福利价是659块钱。燕盏礼盒50克10盏的呢，市场价是1980块钱啊，咱们这个限时福利价是1180块钱，1188啊，就可以把它拿回家了。那还有这个燕穗，燕穗呢是10克，每袋有10克啊，这里有3袋，简装5礼盒的，这种呢市场价是548块钱，限时福利价是299。好朋友们，想要的话呢，不管是哪一种，总有一个是适合你的啊。大家可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燕窝，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直接下单了。哎呀，其实刚才呢说到咱们这个话题啊，我发现呢有很多的朋友真的是有感而发。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呢都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大家的理由特别的丰富。哎，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朋友留言啊，这个小荣留言说，他说在水厂路和丹桂路红绿灯坏了最少有一个星期了。哦，这地方的红绿灯坏了一个星期是吧，行，我们去反映一下啊。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刚才是不是我觉得好像七零是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家族的事儿，是不是你特别想来感慨一下？
0: 我私下跟你分享，你为什么这么主动 cue 我？我本来就是想随便跟你吐槽一下，怎么会有这样的聚会窒息的内容？
1: 对，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你说一下你那个朋友是怎样的？
0: 因为我私下刚才跟你吐槽，
1: 没事，我待会儿再跟
0: 你说一个。那个聚会这件事情吗？
1: 家庭聚会对不
0: 对？对，因为刚才我们聊到聚会，就有的时候聚会可能现在已经变了味道，同学聚会或者朋友聚会，就变相了一种。变成了一种变相攀比，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家族聚会也有这种感觉。
1: 哦，家族聚会攀比，
0: 也不是攀比吧？就它有一些环节让你看不懂。
1: 你比如说有什么环节？
0: 就比如说，到了那一种吃团圆饭的时候
1: 啊，
0: 本来大家都已经在。开开心心的聊天，然后等着这个热菜
1: 上桌，就很随意的事，
0: 然后就是吃饭，对不对？闲聊唠家常，但是就会有一个长辈主动发言，来，老规矩，
1: 老规矩，干嘛呀？
0: 挨个发言，还要站起来这一种。
1: 发言，
0: 对，
1: 说什么呢？

0: 就是大家好久没有见嘛，你要说一些比如说祝福的话呀，还有一些什么你最近的一些状态呀，工作总结呀，
1: 天哪，
0: 还有你未来的一些期许呀，
1: 这个开会的工作总结似的，是吗？
0: 对对对对，关键是
1: 还家庭展望，
0: 长辈是不站起来发言的，只有小辈然后就是挨个发言，还有举起酒杯这一种。
1: 哎呦天哪！
0: 你不觉得这种聚会流程真的是让人很窒息吗？我真的是搞不懂这种聚会到底在干嘛。虽然我知道哈，就是这种聚会是热热闹闹的，因为团圆饭
1: 对
0: 不对？大家都是一年到头难得见一次，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凑下来一起聊天的机会，其实蛮热闹的，就不应该再走这些所谓的流程，也有可能那些长辈是有一种家族的使命仪式感。
1: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你说就是你们不太喜欢，会不会是因为你们不太擅长这种事？
0: 不是
1: 啊，大家都不喜欢，是不是？
0: 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形式太形式了，
1: 对，就是
0: 因为每一次聚会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每一次这个形式在产生的过程当中，总有那么个别几个晚辈，每次都聊得好开心，每次都站起来跟演讲似的，恨不得就是把大家全部变成他的粉丝。
0: 就讲得好的时候呢，全家长辈还会就是
1: 还得鼓掌，
0: 眼神就立刻不一样了，就觉得他对方讲得很好，
1: 很成功，很
0: 棒。如果你轮到你发言讲得不好的时候，哇，就会感觉自己的长辈会觉得自己家的爸妈或者怎么样会觉得哇，讲得好有点逊的样子。
1: 好，朋友们，这种呢可能是大家不是很喜欢的，我待会儿跟你说一说，就是家族聚会还有某些人很喜欢的，待会儿跟你们聊。好，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啊。那么现在的车流，这个首先呢，环线一圈高架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啊，有威胁的主要是东一环和西一环。东一环的话，洪德高架北京路上空啊，北往南一路车流比较好的，尤其是北京路下桥啊，这个节点的话，信号灯排队啊，这个咱们下桥即是信号灯啊，这个可能对这高峰时间段啊，这个咱们的洪都高架的这个出行车流呢，就容易排的比较多啊，小车队尾甩到桥面上来了。那么西环的话，主要是几个互通节点，皇家湖立交和前湖互通立交，一个北向南，一个南往北啊。总之呢，是大家下班出行的一个往来车流开始啊，就从这边啊，这个纷纷集中起来。那么普通地面干道的话啊，现在值得注意的不多。当然呢，对于像林口路这样的学校周边，丰河南大道、山姆超市的周边，以及像现在的庐山南大道啊和凤凰北大道呢，靠近到一些学校和关键的像八一桥的枢纽周边，通行的还是有一定压力。另外呢，过江桥的话，值得重视的一下，这个南昌大桥过江去红谷滩方向排起了长队，这个可能就需要大家保持关注了。包括现在红城路和沿江快速路上南昌大桥也要多做等待。那么其他的一些通行路段，包括高新、包括秦商湖片区，倒是非常安分啊。这个包括青云浦啊，包括现在的昌南流量上呢，也都这个也保持平静。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目前九江长江大道由南往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568米，赣州将军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75米，还有上饶的茶圣东路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99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5: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

0: 马上行动呢？
1: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0: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那咱们台里跟创意装饰啊是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了啊，这都市现场的清源老师呢也是成为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创意装饰主动邀请我们跟清源老师监督啊，为了让大家啊能够放心的装修。现在是恰逢他们入干16周年庆啊，这个定装修呢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万块钱啊。我们跟创意装饰啊也是合作了10年的时间，这次合作呢相信一定会给大家在品质上带来新的突破。现在就拨打88206222 88206222领取广电家装1万元补贴。对了，在这个周年庆期间呢，定装修是免费赠送16大品牌家私哈，像这个沙发呀、茶几啊、电视柜呀、还有餐桌、餐椅、床、床头柜等等等等。除了这些呢，大家特别担心的是什么呢？还是这个工程质量问题。放心，水电隐藏工程是质保10年，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啊，而且呢还没有增效。这个周年庆定装修啊，享受到的是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万块钱。朋友们，如果说已经心动的话，就赶紧打电话吧，88206222 88206222。好，刚才呢咱们来聊到一个话题啊，刚才麒麟也是给大家说到了，就是那种家庭聚会，对不对？
3: 嗯哼。
2: 那其实有一种家庭聚会蛮有意思的，是那样的呢，就是我们说的不是那种发言的，而是就是年轻的这一辈大家轮流表演节目
3: 啊，才艺展示吗？
2: 真的是叫才艺展示，你知道吗？就属于那种随便你什么才艺都可以，你要展示一个。就是后来你就会发现家庭聚会居然会变成这样，就是有的人在那弹吉他，有人在那唱歌，有人在那朗诵，有的人居然还跳起了舞。
3: 这怎么像是期末考试的学业验收啊？
2: 这你就会觉得就是很蒙圈，你知道吗？
3: uh-huh.
2: 也是一样的。
3: 嗯。
2: 长辈们不用表演，因为他们我感觉像是考官。
3: 哦。
2: 就是这样一种氛围，你就会觉得那种会这方面的，就感觉、哎呀，这是我的舞台。不会这样的，真的是叫一个尴尬的无语了，你知道吗？
3: 如果是那种社恐啊，或者是那种尴尬的人，他会怎么样呢？就应该会觉得很别扭嘛，在当下那个环境。但如果是外放性格的人，就可能他觉得在哪里都是舞台，可以随意展示。但如果真的是那种不善于表现的人，对于他来说就是大型的社死现场。
2: 对啊，就是一般来讲如果不会的话，那就属于那种典型的啊、这个我实在不会，要不我自罚几杯，
3: 嗯
2: 嗯，咕嘟咕嘟咕嘟在那喝，
3: 嗯哼。
2: 那如果连酒都不会喝，那我自罚几杯饮料我喝不下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啊，其实啊，他有些东西呢，就是不管你是娱乐也好，发言也好，他其实是为了助兴。
3: 对、
2: 你不能说本末倒置，
3: 嗯，
2: 就弄得反而弄得本来是大家都在一起欢聚一堂，弄得反而变成了就是、我有没有资格参加，我参加会不会就变成一个社死现场。其实有了这些顾虑啊，这本质就已经变了。
3: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可能长辈的本意是好的，
2: 对，
3: 想要有家庭有个凝聚力，难得一年到头，其实我刚才说的例子哈，不只是一年到头，只要4次大型家庭聚会都是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关键是就是大家在说的时候，有一些长辈就可以不要就是像考官一样去点评吗？
2: 对 对, 对, 对，
3: 就无论说的好与不好，表现的差与不差，或者怎么样，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总结跟点评，甚至是什么私下里说，哎呀，刚才谁谁谁，你看你二姨家的谁谁谁，那个带回来小对象说话多好啊，怎么怎么样，
2: 聊着聊着开始变味儿了。
3: 对，我觉得这个味道就变了。
2: 对，
3: 其实无论这个人发言是长还是短，我觉得能够在这样一个氛围上，就是在这个节假日当中聚会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表达出来就可以了，就 OK 了，没有必要去说这个人表现有多好，没有必要，真的。
2: 对，其实我记得以前有句话，就是觉得讲得很对啊。他说，你想把生活过好，其实很简单，

0: 但是你想过得比别人好那就很难。
1: 嗯，
0: 因为这个别人他可能是任何人。
2: 对，
0: 就是所有人，你不管你不管你是躺平也好还是你拼尽全力也好，你永远活的是个什么状态呢？
2: 嗯，
0: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如果说我们一直都在说聚会热闹就是它的不好，大家可能心里会想说还是独处好啊，那也不能这么说，对
0: 不
1: 对？独处和聚会其实它都有各有优点的。
0: 我跟你说，独处是这样的，有的人独处人家就可以创作出一些很好的东西，有的人独处就纯在那胡思乱想。
1: 不，有些人独处哈，那就是在左腰，比如说小朋友
0: 在干嘛，左
1: 腰，比如说娃娃静悄悄
0: 就不知道他干嘛去了，
1: 在左腰，对不对？肯定是这样子的。
0: 啊，
1: 他独处，如果你半天喊他他没有动静的话，可能你回身一看，哦，他要把你什么东西搞坏了。
0: 啊，
1: 一定是这样子的。
0: 哦，这让我想起了，就是某一个时刻你才觉醒，当父母喊你的全名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好，朋友们，马上要进入到的是18点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5: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7: 1010888，
8: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9: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10: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1: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航空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啊，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现在给大家扫描来看啊，首先呢，环线一圈高架的行驶状态啊，那咱们今天来看的话啊，这个主要的需要担心的啊，可能像南一环啊和北一环的情况，今天都还算不错啊，可能就是东一环啊，这个也主要的车道位置呢，集中在北京路、居民都这边的上空啊，教育电视台这附近啊，这个整个北往南方向这一段路呢，有主要的缓行啊，是集中在下桥口这边的卡壳，所以靠你是右侧这个靠边的这个车道呢，相对来说会车流会缓慢一些。希望大家呢有条件的话，在阳明东路的下桥匝道先行下桥啊，走地面啊，咱们能够规避开这波车流堵期。另外呢，现在来看的话，西环皇家湖立交和长乐互通啊，这堵车呢和以往啊这个平常晚间高峰的大差不差啊，现在是6点的正高峰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对这边路况很难放开口子给大家通行。那么另外呢，普通地面主干道啊，像学府大道、丰河南大道，像现在的红谷中大道啊，这个翠园路口，这些点位啊，纷纷还是有车流布局，希望大家呢也继续的备好小心。咱这个老凤立交，还有包括像现在的这个青山湖隧道啊，这会儿的车流呢反而还有增加的趋势，看起来还不能小觑啊。这个中学的和放学高峰现在的接送呢也是这个阵仗比较大啊，包括京东大道啊和像青山湖大道的这个南京路口，此刻啊路况呢还是没法保证，希望大家呢做好充足的一个准备啊，耐心小心通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面通行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

0: 金沙湾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47米，还有赣州的将军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462米，上饶南昌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1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宜春三市和九江、吉安、南昌三市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转大雨，20到23度，九江阵雨转大雨，19到23度，济南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宜春大雨转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萍乡阵雨转大雨，21到27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2到26度，上饶晴转大雨，18到27度，鹰潭多云转大雨，20到27度，抚州多云转大雨，20到2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天气慢慢的热起来了，那一年一度的减肥大计又要提上日程了。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这减肥期间呢，红薯是很理想的米饭代替品，相比精白米面啊，它的这个热量更低，膳食纤维却高出一大截。适当的使用红薯可以增强饱腹感，促进肠胃蠕动，有助于润肠通便，这对于减肥很重要。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那刚才有不少朋友问的我们这个关于燕窝的事儿哈。那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燕窝呢，其实主要是产自于东南亚一带啊，其中呢这个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燕窝产业也是形成了规模化的产业了。这燕窝是到处都可以见到啊，印尼是占了全球产量的 80%， 马来西亚 13% 哈。但这个印尼的燕窝呢，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呢？它大多都是乌燕，杂质较少，较干净，而且口感呢也比较的顺滑啊。现在呢，喜欢吃燕窝的朋友啊，这波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啊！你看这个燕盏礼盒30克的6盏，市场价是1098啊，咱们的福利价是659块钱。这个燕盏礼盒50克的10盏呢，市场价是1980块钱，咱们的限时福利是1188元。那这个燕穗啊，燕穗每克一袋是有10克，这里有3袋啊，市场价是548，咱们的限时价是299。朋友们想要千万别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字燕窝，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来下单了。
3: 再来分享到的就是有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除了吃的方面呢，我们感觉衣食住行都已经为你安排的妥妥当当了。
2: 是，
3: 如果说你想要装修的话呢，又怕自己找不好装修公司，不妨来参考一下创意装饰。因为创意装饰呢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呢已经是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这一次呢还请到了清源老师去当品质监督官，专门为各位盯着装修的质量。为了庆祝这次合作呢，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来征集媒体样板房，然后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定装修呢，立省4万块。但是这个补贴哈，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有的，因为它的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只有49户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让你立省4万块。因为很多人呢，就是想要拿到这个名额，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都去监督，对不对？所以49户的名额都是先到先得。如果想要报名参加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来拨打这个热线88206222 88206322 88206222，这是我们江西广电给各位听众的一个独家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咯。
2: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想要出去旅游的朋友哈，你是否向往一个能够同时拥有雪山冰湖和出行草原的春天呢？2026年让我们共赴北疆吧。这不仅仅是旅游啊，更加是一场沉浸式的春日盛宴。我们会搭乘陆地头等舱，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在赛里木湖邂逅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并且给你安排了专业的旅拍定格瞬间，在那拉提草原的阴郁绿意当中去享受高空下午茶，在天山花海的浪漫花海里面呢沉醉徜徉，全程入住的也是高钻级酒店，品味地道的新疆盛宴，更加有生日惊喜，温暖相随。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会全程暖心陪伴啊！这里有两个日期，一个是5月14号，一个是5月26号啊，陆续启程。朋友们想去的话别错过了，报名咨询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你比较喜欢独处还是说喜欢热闹的那种氛围呢？
3: 刚才我们好像都在吐槽说热闹聚会啊是多么的不太好的一个交流方式哈、但其实热闹呢它也有好处，就不会让你变得那么的寂寞。因为有些人可能长时间的脱离人群的话、就是经常独处的话，可能社交都开始变得没有那么的自如了。
2: 是的，那其实呢我想说啊，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也是不一样的啊。
3: 嗯，
2: 你看哥就是留言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安静下来独处，或者说发呆，或者到野外走走释放情绪。
3: 嗯哼，
2: 嗯，这其实是个不错的感觉哈。
3: 对，我是觉得就是当你想不开的时候，你不希望旁边有这种闹哄哄的人在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独处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2: 好，来看到这个晚风微凉，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年轻的时候啊特别喜欢扎堆赶饭局凑热闹，现在呢年纪越长就越喜欢安静，下班的时候呢就想一个人宅着啊，人多了反而会觉得心很累，
3: 因为安静的话可能让你能够更加的静下心来去思考一些事情。
2: 哎，这让我想起了就是曾经我看到一个短视频啊，说现在很多的这个成年男性下班之后呢不回家，在车里待一会儿
3: 哭啊
2: 人家也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哭的那种那肯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或者说就是压力太大了，就是不哭的这种呢人家可能只是想独处一会儿，你懂吗？就是要找一个安静的这种环境，因为他一回家可能又有很多家里的事儿，他可能觉得就是上班有很多忙碌的事儿，回到家里又有很多家里忙碌的事儿，所以让他独处一会儿，调整一下情绪，或者说冷静思考一下，
3: 矫情。那你看女性呢
2: 啊，
3: 上班的事情多着吧，下班之后都没有独处的机会，直接回家带孩子做饭。
2: 是吗？那我怎么听说人家说女性有的是这样的呢？
3: 怎样？
2: 就是女性总是下班急切的希望回到家，为什么呢？
3: 嗯，
2: 因为那种急切回到家，抱着孩子又亲又啃的，就是特别开心的。然后见到孩子，总得找个理由把他给训斥一顿，肯定是在单位受了气的。
3: 转移一下自己的目标是吗？
2: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啊，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一下现在路面上行驶路况啊，就咱们今天晚间高峰出行格局啊，说不上很激烈啊，但是呢该下雨天啊，这个该有的一些晚高峰布局啊还是需要重视的。比如说今天过江桥啊，就有南山大桥这样一个难缠对手啊，今天南山大桥过江啊出现了没想到的一个典型车多情况。大家呢从朝阳大桥、八一大桥均可采用绕行啊，去红谷滩这边南山大桥的话，今天可能也是在这个红谷中大道这边南师傅角这边接娃出行的车流一下比较多，又有事故影响啊，这个耽误了一些不小时间。其他的通行通道的话，包括现在怡园路，包括现在凤凰大道啊靠近的会展路、世贸路，以及像现在的丰河南大道靠近学府大道这些点位呢也有繁忙出行车多排队，那么这都需要大家备好小心。另外呢沿江快速路、皇家湖立交，包括现在的红都高架、北京路桥这个上空在这些点位呢也又持续的车多。好在呢放学阶段的一个出行车多很快散去这个接娃呢大体搞定，孩子们都在家写着作业了。现在这个去往到这个咱们南下几个主要生活区的通行通道。

0: 基本都是敞开的啊。这个青山湖隧道的路况也在缓解，井冈山大道呢，现在一路下来呢也是十分轻松。包括现在去经开、高新、新建啊连接通道的话，选择都很多。如果大家发掘到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九江德化路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85米，赣州东阳山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309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542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1: FM 105.4
0: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0: 快乐现在到，下单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Hello， 我依旧是七零。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的这个留言呢发的还是特别多的。
2: 对，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有关于你到底是喜欢热闹的人呢，还是喜欢独处的人，还是说两个都有？
1: 好，来看一看啊，这个群里的半生烟火留言说，偶尔跟着三五好友去小聚，挺好的。但是那种应酬式的热闹啊，我真的是熬不住啊。
2: 对，
1: 比起喧嚣呢，我更加偏爱一个人喝茶发呆的独处时光。哎，其实你还别说，说到喝茶发呆，我觉得好像很多人独处不是喝茶，喝咖啡。
2: 哎，有些人独处可能用各种方式来调节自己，因为有的时候独处可能喜欢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1: 对对对对对，
2: 画画啊，
1: 对对对，
2: 弹琴呐、
1: 啊。不，就是我的一个印象，我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喝咖啡的人，他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品这种感觉。但如果是喝茶，你不觉得吗？一定要是有几个好友在那儿，然后反复的聊，反复的泡泡来泡去，然后这个装那个装，
2: 最好再整点瓜子儿。
1: 对对对对对，就得有点这种氛围哈，这是一个氛围感哈。
2: 但我总觉得喝咖啡有的时候也不见得都是要独处吧？
1: 啊，不是，不是说独处的人喝咖啡，而是独处的不是说喝咖啡的人爱独处，而是说独处的时候更适合喝咖啡。
2: 我不知道为什么工作的这种电话打字
1: 啊，那倒也是啊。好，再来继续看到群里面这个淡然一笑说，以前特别怕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现在完全习惯了独处，不用迁就谁，不需要找话题，怎么自在怎么来，
2: 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嘛。
1: 其实你说到这个哈，我发现就是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单位食堂，咱们单位食堂我就特别能感受到，有的同事是那种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去食堂，他不跟别的同事坐一块的。甚至说有的时候呢，他会直接跑到食堂去打包回办公室吃，这是一类同事。另一类同事呢，就属于那种一定要约别人去，就是到了饭点了，他一定会到处去问，哎，去食堂不？哎，去食堂不？一定会直到他找到了一到两个同事，走，我们去食堂，不然就感觉他一个人，他不太愿意去食堂。你就发现这两种人，他其实就是截然不同的那种。
2: 感觉跟性格有关。
1: 对对对，就很明显一个外向一个内向。
2: 找饭搭子可能是觉得自己做一件事情比较尴尬，可能觉得很无聊。但并不表示说他一定是一个什么内向的人呐、或者是说偏外向的人，他绝对纯粹就是觉得一个人吃饭可能很无聊。
1: 对，而且我发现啊，刚才我们说的应该是那种就是他们从办公室出发的这种梗，然后到了食堂，你也能发现两类人，一类人呢，就是他坐在那吃。哎，结果就会碰到别人端个饭盒走的，哎，你一个人，哎，你一个人啊，他是坐这儿。那么坐到这儿，有的就是两个人就会聊得很欢，有的就是那种别人端过来，这个人就他想一个人吃，或者说他还约了别人，然后哦，不好意思，我约了别人什么之类的啊。然后那个人啊，行，那个人呢也分为两种，一种就是行，他端着走开了自己吃去，另一种就是啊，没事，我找下一桌去。其实你会发现哈，生活当中啊，其实后来我就觉得这两种不能说哪种更好。只能说正因为有这两种，所以大家才能凑在一起。
2: 对，
1: 总有一个坐在那等别人来找的，总有一个会端着饭盒不厌其烦的去找下一个的。
2: 其实也和性格相关吧。
1: 对对对。
2: 然后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独处有好处，但有的时候热闹又很好，因为有的时候你需要别人去开导你，不是说自己不能自洽和治愈哈。但是有的时候就爱钻牛角尖的人就千万不能独处。
1: 对 对
2: 他会越钻越到那个尖儿。
1: 对，这就是我说的所谓的胡思乱想，就是这样。
2: 对呀、
1: 他有的时候他需要不断的有人去言语碰撞开导
2: 他
1: 对,
2: 对对对，
1: 帮他把这个思维引导引导。
2: 是是是。
1: 好，我们再来看到群里面的这个留言啊。岁月安然留言说，他说这个热闹聚会偶尔放松一下就行。多了呢就全是人情世故，不如安安静静的独处，守住自己的小日子最踏实。
2: 对，不要去那种让你有内耗的聚会。我是觉得是偶尔聚会一下是可以的，但是那种内耗的千万不要。
1: 好，其实你说到这个哈，我来说一种地方，就是酒吧。我发现酒吧哈，就是它作为一个就是娱乐场合，在很多人的心里呢，它不是一个一般的场合，就有的人特别喜欢去，有的人就特别讨厌去，你发现没有，他就很极端。
2: 你知道其实有些人喜欢去那种热闹的地方并不代表他是一个非常爱热闹的人，他是怕孤独才会去那种地方。
1: 他会觉得反正认识不认识一帮人在那嗨嗨嗨，他感觉好像自己也挺嗨的。
2: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有的人就一进去，哎呀，头就开始嗡嗡的嗡嗡的了。

0: 不行，就即便是有的时候跟几个好朋友去，他受不了了，那我出去透透气，我在门口站站去。
1: 而且到了一定年纪，很多人就
0: 嗯，
1: 淡淡的就好像不太喜欢去这种热闹的场合。
0: 所以后来是不是就有了一种叫静吧的？
1: 嗯，
0: 静吧其实它也是酒吧，
1: 对，
0: 只是它不是那种很闹的，它里面比较安静的。嗯、
1: 对，会有一些驻唱的歌手啊，在那个台上
0: 唱
1: 唱
0: 歌、弹弹琴，
1: 对，
0: 比较优雅啊、
1: 嗯。是，
0: 这是说咱们喝的还都是酒吗？
1: 但是有的时候哎、
0: 嗯，
1: 去这些地方我也是分场合的，
0: 哦，
1: 跟聊得来的朋友去是 OK 的，但是跟那种不是很熟悉的，我觉得在哪里都觉得不自在。
0: 哎，其实这就分为什么呢？就是你跟朋友出去，你到底是为了喝酒，还是为了吃饭，还是为了聊天？就是感觉好像这种动机不一样啊。然后你选的这个氛围，你选的这个环境，它也不一样。
1: 嗯，
0: 有的地方特别吵闹的，哪里适合聊天呢？
1: 哎，但是我跟我好朋友在一块儿、
0: 啊、太吵闹了，
1: 就是不在意那个就是环境，哪怕餐馆子也可以，
0: 嗯、
1: 就是聊的一样很嗨。
0: 是，只是说你们的这个音量看控制在哪个区间，是不是？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这个咱们的老城区，还有包括红谷滩的这边的城区啊，现在的其实交通的这个普通的街区路段啊，现在几个大路口啊，通行条件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包括南大桥的一个过江东行啊，其实现在难度也不大啊，下桥之后南小路红谷大道交叉路口排队呢，现在放行很快啊，所以目前啊这个视角呢就移开到咱们的环线一圈高架啊，就现在高架而言，可能车多的啊就还是东一环西一环啊，东一环在北京路下桥的匝道啊，这个西一环在这个拐新建的这边的长乐胡同立交，其他的像北一环南一环出行的状态都还挺不错。也将快速路当然回朝阳的很多啊，在云飞桥这边的匝道口呢也有一定的车流排队，大家呢备好充分耐心。总体来看，今天的晚间高峰没有像预想那样啊遭遇到大雨的一个洗礼呢就开始自暴自弃啊，总体来看雨势减弱啊，现在大家的回家出行呢还是发挥稳定。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的一个出行压力，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德化路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76米，赣州文峰大道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483米，上饶320国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209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9: 搬运
8: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

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启程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好朋友们，咱们台里呢跟创意装饰是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的，这都市现场的清源老师都成为他们的品质监督官了。创意装饰呢主动邀请我们跟清源老师监督啊，为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放心装修。现在恰逢他们入干16周年庆，这定装修享受到的是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啊。我们就跟创意呢合作了有10年的时间了，这次合作相信呢一定会给大家在品质上带来全新的突破。现在就拨打88206222 88206222来领取广电家装10000元补贴吧。对了，这个周年庆呢，定装修免费送大家啊16大品牌家私啊。那具体有哪些呢？像这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等等等等。除了这些，最担心的还是这个工程质量问题哈。放心，这个水电隐蔽工程呢是质保10年，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而且呢没有增项。这个周年庆定装修啊，享受的是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朋友们啊，记住我们的电话88206222 88206222。好，继续来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朋友们，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是比较喜欢热闹的氛围呢，还是比较喜欢独处，理由又是什么呢？
1: 或者是说两个都沾边？
0: 也可以具体问题咱们具体分析一下啊。
1: 好，
0: 来看到朋友的留言。这个提问委员说啊，这个年纪越大越社恐，所以越来越对安静的独处充满了期待。
1: 就可能年轻的时候已经聚会
0: 啊
1: 长太多遍了，等到了一定年纪，经过时间的岁月的沉淀，就觉得哇，还是独处更加的自由。
0: 是这个绅士天堂留言蛮有意思的，他说：“体委员，这应该是证明你老了吧？是不是还特别喜欢看动物世界呢？”哎，你别说动物世界，小的时候爱看，怎么现在就是很多年纪偏大朋友也爱看吗？
1: 不是，因为小的时候打开电视台的时候，它总是循环播放啊。
0: 哎，我记得有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小的时候为什么爱看动物世界？因为好奇。长大老了以后为什么看动物世界？因为觉得他们比较单纯。
1: 就是你在不同的年龄段对于这些都有不同的认知。
0: 是，以前有那么几句话啊，就是他讲的未必对哈。但那几句话很流行，叫什么？叫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听过吗？
1: 其实是这个我都没怎么看
0: 啊，其实都没怎么看是吧？哈，
1: 对，
0: 行，那其实他这个话是有些讲究的啊。他当然他理论未必对哈，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话呢？《三国演义》啊，他其实他里面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几个国家里边争来争去，斗来斗去。但是他重点强调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军师玩计谋，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1: 对，
0: 为什么说老不看？就感觉他那里面不是老谋深算的，就是老奸巨猾的，就老年人不要去看那个，不要去看了，不要学成他们那样活太累，你知道吧？就这种感觉。为什么说那个少不看水浒呢？就是水浒传里边他们不是那个一些什么英雄好汉呐、落草为寇啊就占山为王啊，就这样，就怕一些年轻人看了一时冲动，可能就学坏了，不小心就走歪了，你知道吧？就这一类型的吧。那其实当时我听完这两句话，我就在想，那什么人不要看《西游记》，什么人不要看《红楼梦》呢？
1: 好像没有人说过，是不是？
0: 好像没有这两句能够对应上的那种感觉，可能我没听到吧。
1: 也可能是另外两个著作是，用这种话比较朗朗上口。你用《西游》跟《红楼》的话，对这个好像就没有那么工整了。
0: 就是好像他们的这个受众，没有那种特别的指向性。反正我觉得好像是，起码《西游记》吧，是什么年龄段的人都可以看的。
1: 你要知道小的时候放假无论什么假期他都在放，
0: 对，循环播放。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听到别人说，说红楼梦啊，就什么呢，青春期的你不要去看红楼梦，真的，就你看完了以后
1: 感情纠葛，
0: 不是，你就会，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就是你看贾宝玉啊，他是整天都是一帮女孩子围着他的，其实这种渲染的这种恋爱的氛围就不对，你知道吧？就不对。所以后来你看为什么这种感觉不对呢？所以好不容易来一个真爱林妹妹，你看两个人最后就走不下去嘛，
1: 对，
0: 就这个渲染的这个氛围不对。当然这都是别人的一些理解啊，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哈。
1: 没看那些大师在讲读这些著作的时候，其实也带了一些个人色彩在里面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后来也是我也是看到就是别人在解读西游记的时候。

0: 会儿，
1: 嗯，
0: 就发现其实《西游记》里边呢，它是典型的，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在？它是有一点点啊，这种感觉就是把佛给抬起来了，把道给压下去了。
1: 嗯，
0: 这种感觉，哎，当时他这样解说，我说，哎，有这样的感觉吗？哦，后来他举了几个例子，哦，有了，
1: 就某一集有一个什么做法的那个，就是
0: 对
1: 之类的，是不是？
0: 没错没错，你看，就是你看道家的那所谓的那些三圣，对不对？
1: 嗯，
0: 哎，他们又是戏耍别人呢，又是还在那尿尿，怎么怎么地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就感觉有这种感觉，他其实有很明显的这种。后来我们才知道，哦，为什么呢？啊，因为年代。因为当时这个作品它产生的那个年代呢，有一点什么呢，就是所谓的那时候道教弘扬
1: 跟那个时代背景是相关的。
0: 没错，道教弘扬其实不是什么坏事，只是有一些当局者啊，尤其是一些掌权人，他们特别弘这个求长生啊，就弄得有点百姓就民不聊生去了，所以才会出现作品。
1: 这些作品也是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
0: 没错，
1: 来进行创作的嘛。
0: 对对对，所以艺术来源于生活，它又高于生活嘛。好，
1: 哎，
0: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
3: 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Hello, 我是七零。嗯，
4: 好，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呢，说的是你是比较喜欢热闹还是比较喜欢独处呢？
5: 对，或者是热闹独处都是来回切换的。
4: 是，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呢？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5: 大部分可能现在人都是开心的时候喜欢热闹，
4: 嗯，
5: 然后心情不怎么好的时候就需要安静的。
4: 就是现在有种感觉哈，好像大家呢、都已经不是说不是是就是非了，
5: 嗯
4: 啊，不是非不是黑就是白了，
5: 对，
4: 大家已经开始就是有了，我根据不同的情况会产生不同的情绪，
5: 随意切换，
4: 对对对，已经变成了这样了啊，就从什么时候开始，白色黑色，不，我是一个灰色的情况啊。好，咱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都有什么要说的啊。
5: 但其实有关于这个热闹啊和独处，说白了，热闹是用来分享快乐的，独处其实就用来消化自己的疲惫的，有的时候。
4: 嗯，没错，所以两者情绪它都需要。
5: 对，也不需要去羡慕别人天天聚会啊，也不要同情那些就是有的时候自己安静独处的人。
4: 嗯，好啊，朋友们，那说到这个呢，我们再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啊、随心而行说，他说我就属于两头都能够拿捏的。
5: 哎，挺好的、
4: 哎、
5: 我觉得、
4: 啊、
5: 想热闹就相聚嘛、
4: 朋友约会
5: 独处
4: 啊、不是约会，朋友约着聚会我随叫随到、啊，玩尽兴了呢我就回家独处，给自己好好充个电、其实这样的朋友呢，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洒脱的，还是过得比较开心，
5: 怎么舒服怎么活。
4: 嗯，是的，你看其实前段时间哈、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热心肠的大妈，小区里面一个热心肠的大妈、
5: 介绍对象啊，
4: 不是那个热心肠大妈呢，就属于那种为人特别热情、对谁都帮忙，天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5: 嗯，
4: 结果后来到医院一查，其实她那个抑郁还是比较重度的，
5: 哦，
4: 就大家啊完全不像，就说谁是这样大家都觉得有可能，但是你说是她完全不可能，后来又再次把一个词蹦到我面前，就是微笑抑郁啊。
5: 哎，我现在想起一件事情，
4: 嗯，
5: 好像有的时候不是说展现出灿烂笑容的人就一定是开心的乐天派、也有可能往往这种人他的一去测试的话、可能基本上他的这个病症就像你说的那个大妈例子是一样的。
4: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曾经有段时间大家说哈，就说一个人最好的情绪是什么，
5: 嗯，
4: 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5: 对，
4: 但是后来就慢慢的把它转变成为了一个人情绪最好的是什么呢，相对比较稳定，就是他不会大哭也不会大笑，为什么呢，他慢慢做到了一个处变不惊，这才是一个最稳定的情绪。
5: 但是有的时候吧，真的不痛快的时候憋着其实蛮难受的。
4: 是的、啊，所以呢就欢迎大家随时来我们节目里嘛，开心你也分享、开心你就说你开心的事儿，不高兴你就说吐槽你想说的事儿哈。好，
5: 本来我就是觉得这种热闹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羡慕那些就是比较在聚会当中会制造气氛的人、但我觉得这种热闹其实你也不用去羡慕这些会制造气氛的人，
4: 对，
5: 我觉得合群其实是一种本事，但独处的时候你一个人也是一种修行嘛。
4: 嗯，
5: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无论是喜欢热闹的开放型的人还是说独处喜欢安静型的人，他其实都是我觉得综合是最好的、没有什么绝对的，现在是
4: 是的。好，继续看到这个清茶煮时光。

0: 他留言说，看多了酒场上的虚情假意，慢慢的就不爱凑热闹了，宁可一个人听歌看书，安安静静，与世无争。
1: 也是年纪到了。
0: 看多了，哎，其实说到这个哈，就是，我想说，不知道大家周围的朋友是不是都喝酒啊？其实有很多聚会，你会发现，其实一些不喝酒的人会有点尴尬吧？好像大部分场合，不管你是爱喝不爱喝，真喝还是假喝，感觉好像大家都得要喝点酒。
1: 其实是一种氛围，也没有说一定要喝，因为现在也不推崇这种就是劝酒啊，或者是喝酒的。
0: 所以后来，你知道吗？后来就是以前哈，他有一些是真不爱喝酒的朋友，然后每次这种氛围他就很尴尬，他总是会被别人有意无意的劝酒，然后他不喝，别人。他不喝其实是因为他真不喝，但是后来在别人面前就变成了
1: 不合群，是不是？
0: 不给面子，什么什么矫情，什么乱七八糟。所以特别要感谢后来，说真的，就是这个醉驾酒驾管的严，真的特别要感谢。后来就是很多人只要说我开车了，好像别人都没有再劝的，是不是？
1: 但首先本来就是对自己负责嘛，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就算你喝酒的情况下，我觉得都是小酌是最好的，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说你是很熟悉的人，不反对这种劝酒的话呢，其实还 OK， 都点到即止。但是如果说那种劝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让我会觉得有点反感。
0: 对，我记得我有一位朋友，他比较特别，就是，别人爱喝酒，他比较爱喝饮料。就是他爱喝饮料到什么程度呢？第一，什么饮料他都喝。其次呢，就是人家不是在那拼酒拼海量吗？他喝饮料，他可以喝成海量。
1: 天啊，
0: 就是
1: 有胀度吗？
0: 对呀，就是他很厉害，就是他喝饮料，他可以一直喝，就是你喝多少酒，我喝多少饮料，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哈。
1: 但是饮料他不会醉啊，
0: 饮料是不会醉，但是一般人觉得装不下那么多饮料啊，就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我喝酒，
1: 你可以上厕所啊，
0: 我可以，那喝酒的也可以啊，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不是说他那么爱喝饮料，而是就觉得他喝饮料怎么可以做到喝那么多？因为别人一直觉得喝酒才能做得到。
1: 但是饮料糖分也很高啊，也对身体健康不好、哎。
0: 对对对对，他后来就在想一个问题，他就是当那些劝酒的人一直劝别人的时候，他就觉得那我反过来理解，那我劝你喝这么多，你来你喝一个我看看，就是你不要劝酒，你能喝多少饮料？我再来跟你谈我能喝多少酒的事儿。好，朋友们，不知不觉呢，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来接近尾声了哈。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西玲。
0: 那咱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注到目前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叠山路的象山北路口由西往东方向，还有青山湖大道的顺外路口由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宜春三市和九江、吉安、南昌三市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重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明天全省阴天，有重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转大雨，20到23度，九江阵雨转大雨，19到23度，济南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宜春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萍乡阵雨转大雨，21到27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2到26度，上饶晴转大雨，18到27度，鹰潭多云转大雨，20到27度，抚州多云转大雨，20到2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有糖尿病、高血压的朋友呢，这个季节啊要勤监测指标，这个气温波动啊会让血压血糖忽高忽低，损伤脑血管和神经，按时吃药，不要自行停药减药。

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这饮食要清淡，少油少盐，稳定指标就是保护大脑和神经。

好，朋友们，那今天要给大家来推荐几款好物了啊。那首先呢，就是蕉下的无痕防晒面罩啊，朋友们，这个时候呢，女性出门呢都特别怕晒伤啊。普通的口罩又闷又勒脸，这防晒还不到位，所以呢，这个蕉下无痕的这个防晒面罩就来了。你看哈，它的这个面罩啊，现在我们是宠粉的福利，只需要59块钱，而且还有多种颜色可选，所以喜欢的话可以多入手几个。那同样还是说到这个防晒啊，兰蔻小白管防晒乳，这也是特别好的。它的这个防晒能力啊，绝对是超级能打啊，50倍的高倍防晒，而且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啊！这防晒时长呢超过了12小时，尤其是这个价格力度啊还是很大的。平时50毫升的正装呢要740块钱，那现在咱们的这个限时福利啊，秒杀价只要269，所以想要的朋友啊，如果说你今天一口气入手两支的话，只需要399啊，所以千万别错过了。当然，除了刚才说到这些呢，那咱们防晒要全部到位啊，还有这个防晒皮肤衣啊，这是有棵树加的，它的这个我们也知道啊，效果也是特别好，平时一件要229块钱，今天咱们的这个福利啊是直接降100块钱，到时候只需要129块钱，现在下单呢还会送你同品牌的袜子一双，真的超级划算。好，朋友们，不管是这个有棵树家的防晒皮肤衣，还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以及蕉下无痕防晒面罩啊，朋友们，大家呢总有一个是你喜欢的，适合你的，赶紧微信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秒杀”来抢购吧。还有这个想吃燕窝的朋友啊，这波福利不要错过了啊！你看，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印尼燕窝呢？因为这个燕窝呀，它主要是这个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啊，这个燕窝产业形成了规模化的产业，而且呢，印尼是占了全球产量的80%，马来西亚是占了13%啊。我们都知道，印尼的燕窝呢，多数啊都是乌燕，杂质较少，较干净，口感也比较顺滑。啊，这里有30克的啊，是659块钱；50克的是1188块钱啊。还有这个燕穗，燕穗3袋，每袋是10克的呢，限时价是299块钱。朋友们，这优惠力度绝对是直接给大家拉满了，所以想要的话呢，就赶紧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燕窝”或者微信去搜索“潮牌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下单。还有最近想去旅游的朋友啊，咱们一起去北疆玩一趟怎么样啊？可以说在那边是同时拥有雪山、冰湖，还有出行草原啊，共赴北疆。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还是一场沉浸式的春日盛宴。我们乘坐的是头等舱啊，陆地头等舱，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在赛里木湖邂逅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还给您安排了专业的旅拍来定格瞬间，在那拉提草原的阴阴绿意当中享受高空下午茶，还有在天山花海的浪漫花海里面沉醉徜徉，入住的也是高钻级酒店，品味的也是地道的新疆盛宴啊！咱们有2个班期啊，一个是5月14号的，一个是5月26号的，看哪一个您更加有空啊？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会全程暖心陪伴，想去的话不要错过了，报名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或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目前的路况信息。现在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火炬二路的从高新五路到青山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还有上海路的解放西路附近南往东方向，以及高新南大道从昌安路到沈桥路南往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新余、宜春三市和九江、吉安、南昌三市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大雨，20到23度，九江阵雨转大雨，19到23度，景德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宜春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萍乡阵雨转大雨，21到27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2到26度，上饶晴转大雨，18到27度，鹰潭多云转大雨，20到27度，抚州多云转大雨，20到2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情绪。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啊？因为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对于很多希望这个装修的朋友来说，的确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就是最近呢，我们台和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都市现场的主播庆元老师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创意装饰这次邀请了庆元老师来监督，就是为了让大家放心装修。现在呢，恰逢这个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这次合作呢，我们作为媒体就是想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我们的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标杆。88206222 88206222报名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的话呢，媒体会全程对你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会亲自监督，我们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很多人非常关心，就是我们的媒体样板房名额多不多啊？只有49户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因为让这么多人都监督到位，是需要很多时间跟精力的。所以呢，我们的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这次呢，我们的装修有保障啊。首先是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然后庆元老师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专门盯着装修。为了庆祝这次合作，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现在定装立省40000元。记好了报名电话：88206222，88206222。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青山湖大道和南京东路口交汇处由北往南方向车多，另外八一大道江西美术馆由北往南方向车多。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哎，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合唱不是一种领悟，

0: 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在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之后，比如在电脑前久坐办公，长时间低头看手机之后，如果突然快速的转动脖子，会听到脖子发出咔咔响的声音，就以为自己的颈椎出了问题，患上了颈椎病。震动脖子的时候发出咔咔的声响，就是得了颈椎病，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你有脖子发出咔咔的响声叫做关节弹响，除了颈椎，人身上所有的关节都可能出现关节弹响。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关节弹响呢？身体运动是由很多关节来带动的，人体较大的关节有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髋关节、膝关节等，而关节一般由关节面、关节腔和关节囊组成。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弹响是关节面之间软骨垫与关节面之间、肌腱与关节囊之间摩擦，或者关节内产生了气泡或爆破发出的响声。颈椎也存在许多的小关节同样可以发出弹响。当颈椎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固定姿势之后，然后突然转动脖子，软骨之间的摩擦碰撞就可能发出咔咔的声响。生理性的弹响在转动脖子之后会感觉到脖子酸痛僵硬有所缓解，如果是病理性的话，在脖子转动之后脖子不舒服并没有什么缓解，甚至还有出现头晕、耳鸣、手指麻木等情况。这些弹响并伴有经常落枕、手指发麻、肢体无力、脖子疼痛一直存在，那么就提示你可能是患有颈椎病了。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

0: 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红谷南大道北往南方向车多，青山湖大道到南京东路车多，上海北路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新余、宜春三市和九江、吉安、南昌三市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大雨，20到23度，九江阵雨转大雨，19到23度。景德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宜春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萍乡阵雨转大雨，21到27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上饶晴转大雨，18到27度，鹰潭多云转大雨，20到27度，抚州多云转大雨，20到2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

0: 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

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嗜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0: 哦，好，谢谢。
1: 不会。
2: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微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

0: 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列车。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啦，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呢，我省高速公路以阴雨天气为主 ，S86 定南联络线的38公章处老城枢纽附近往广州方向，目前呢是有事故啊，占用了行车道，现场是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我的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沈阳南昌阴转大雨，降水概率60%啊，20到23度。九江阵雨转大雨，19到23度。景德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宜春降雨转大雨，20到24度。萍乡阵雨转大雨，21到27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2到26度。上饶晴转大雨，18到27度。鹰潭多云转大雨，20到27度。抚州多云转大雨，20到2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
8: 天气变热了，很多人呢喜欢喝啤酒、吃海鲜烧烤，非常容易诱发痛风发作，要严格限制动物的内脏、海鲜，还有浓肉汤、火锅汤，尤其是要这个戒酒的话，尤其是要像这个白酒和啤酒要特别注意一下啊。然后这个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多喝水呢可以促进尿酸排泄，多吃碱性的蔬果，要少吃高果糖的饮料和甜点，避免尿酸突然升高引发关节疼痛。
9: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0: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9: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好，你上班路上的随家拍档
2: 非常可以，
1: 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哎，我觉得进入夏天感觉还是不一样啊！就之前说，我记得上周应该是假期之前，在只有十几度的情况，就这种下了大雨，然后只有十几度的情况下，早上出门是要穿个外套的。那今天的话，我就是感觉，哎，其实穿短袖也不是不行。就属于那种夏天的微凉，
2: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冷的呀，因为我今天出门我还特别提醒了一下家里人，要给小朋友再穿一件那个卫衣外套
1: 啊，
2: 因为今天的最高温只有23度，
1: 明天只有20度，
2: 对，出门的话是十几度的温度，
1: 但家里好像感觉还有一点温存，
2: 你在室外待的时间长了还是会有点凉，
1: 因为我昨天晚上出门了，我昨天晚上就穿了个短袖，然后穿了一个那种大裤衩，
2: 走了一段我就发现我一件薄外套加短袖是有点冷的。
1: 哦，这样子啊，
2: 有，
1: 好吧，那大家今天记得这个稍微的适当的精明
2: 走了一段，我就发现我一件薄外套加短袖是有点冷的。
1: 哦，这样子啊，
2: 有，
1: 好吧，那大家今天记得这个稍微的适当的精明两天，
2: 是比昨天的温度突然降低了挺多的哦。
1: 对，今天只有最高温度23度嘛，明天最低温度的话，最高温度只有20度，也就是大概在20度左右，其实是很舒服的一个温度了。但只是说你穿短袖，不是那么抗造的人可能会觉得稍微有点点冷啊，大家今天多多注意天气变化。但好在是不下雨了，昨天我觉得老天爷非常给面子，就雨正好下在大家上班那会儿，从上午的时候10点11点开始下，哎，结果下班之前它正好停了。
2: 对，那段时间就下班的时候就不用撑什么伞，然后对交通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1: 对，昨天其实晚高峰当时还挺担心，完了今天肯定会很堵嘛，因为我大概4点多不到5点钟在路上走的时候，发现这个路上的车就已经挺多的，可能大家都很怕会下雨嘛，哎，结果没想到了
2: 车多但不堵，
1: 对，昨天其实整体来说，受到下雨的影响，但是通行的秩序和效率还是可以的啊。
2: 是，
1: 那今天的早高峰时段，应该是不会下雨，接下来也是好天气。你看到了这个周一又是30度了，
2: 到下周又开始热起来了。
1: 对，下周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只有20度左右的温度了，虽然也会降温啊，但是不可能会这么的冷。那今明两天大家多多关注天气变化，稍微的可以穿个薄外套啊、防晒衣什么的，稍微扛一扛啊，注意小心别着凉感冒了，因为这个天气，因为一直下雨嘛，病毒啊细菌还是挺多的哈。当然尤其是大家如果说经常有的时候，很多朋友为什么容易生病啊，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身体比较劳累，经常出差啊，或者你换环境啊，然后人突然之间有一些这种改变，就比如说
2: 而且作息的时间如果有什么变化，其实都容易有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
1: 尤其是最近很多人还可能还没有完全从这个假期，
2: 对啊，
1: 假期综合征当中给
2: 解脱
1: 和适应出来，所以很容易有一些这种身体的变化，但确实想起来假期是非常美好啊，就是尤其是对大家来说，不管你是假期出去旅行，换一个地方住酒店也好，有的人是在酒店里躺平也好啊，其实想起来还是很舒服的。但是呢，你也得看，就是有些刚我看到有位听友就是说这个不愿意出差，因为接下来就是上班了嘛，上班以后很多朋友可能就要出差，那出差的话，那你势必也要住酒店。
2: 对，然后住酒店，
1: 有些朋友是常年住酒店，
2: 常年住酒店的应该不太认床吧？像我这种就是出去。很偶尔，就可能一年出去个2到3次的，
1: 以后会越来越多。
2: 我是真的很容易，对，也许会越来越多。
1: 对，
2: 我其实是不太适应出差的那种体质。我像就是之前我们不是旅游带队嘛，我去所有的地方，我就是每天换酒店，我每天都睡不着觉。
1: 我会在那个高，就是火车上睡得不太好。 就是卧铺要睡两晚，
2: 哦，
1: 那个对于我来说确实有一点点
2: 很煎熬。
1: 对，
2: 我觉得睡卧铺睡不好的很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可能别人打呼的声音会比较大，然后就很容易影响到，除非是睡那种单间的那种软卧，
1: 就我很少能做到，比如说怎么上床十点钟，一觉醒来，要，第二天八点，
2: 我从来没有过。
1: 我醒很
2: 多次，出差的话，在包括坐火车，包括在酒店，我很难就是一觉能睡到天亮。
1: 但酒店的话还行，酒店有的时候我经常就是能十点睡到八九点，就是酒店的床，
2: 不太那么容易认床
1: 啊，认床还好，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于酒店的卫生环境还是会比较在乎的吧。最近不知道
2: 当然
1: 有没有关注一个事情啊，就是五一假期期间呢，一位李女士在山东青岛住酒店的时候，为了

0: 王军啊，他会把自己能接触到的所有东西都铺擦一遍，然后铺上保鲜膜。
1: 我看到那条视频，就是那个人家来就是查房，就应该就是那个退房前来检查嘛，就发现遍地遍桌都铺的是那个保鲜膜，应该就是那条视频嘛。
0: 哎，我真想说，要不然一不小心发生了火灾，他们着火面积都比别的地方大，
1: 很吓人。
0: 因为那个塑料膜感觉还是蛮易燃的。因为是这样的，我之前在网上就有看到过这个办法，他们说是什么住酒店协修，很多人担心说住酒店的时候接触一些
1: 清洁不到位，
0: 对，清洁不到位，然后呢就教你，他是说买上那种医用覆膜吧，那个它有点类似于，它是那种静电，它不是一般的保鲜膜，它是那种一小卷儿，然后静电的，它可以很轻松的贴在，就有它又有点像，它应该是医用级别的，它有好几种，然后它有点像那种你平常买东西用的那种覆膜袋，然后就把它全部包上一层膜，酒店里的所有的什么电话呀，然后桌子
1: 电话都要，
0: 对对对，他们连那个电话，我就是当时我在网上看到那个方法的时候，
1: 电话你可以不用，我住酒店很少用那个电话，
0: 大家
1: 就是要找。
0: 包括遥控器他都全拿那个就是那种医用覆膜给包裹起来，就是已经到了完全是绝医用环境吧，
1: 就是完全
0: 手术式的操作标准，
1: 全隔绝病菌型那种。
0: 对，然后他说他每次住酒店都会自带保鲜膜以及一次性的床品，因为前期怕孩子太小容易生病，就会尽量的保持卫生，久而久之习惯了，觉得出门在外面更加的注意卫生，然后会在离店的时候把物品全部都撤下。一开始家人对自己的这种硬核操作很不理解，现在就觉得说挺好的，是一个好事。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说说你怎么看。
1: 对，
0: 然后
1: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行为过了，或者
0: 是
1: 说你也是一个这样的人。
0: 就你觉得住酒店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用自己的或者一次性的这样。
1: 其实我曾经就是有买过那个什么酒店的一次性床单被套，
0: 我也买过，我
1: 买
0: 的不是一次性的。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后面为什么不用了吗？我是因为发现它套它也很难，你就在套它的过程当中，你睡的那一面其实也挨到了那个床皮，如果你真想一点也不蹭到的话，其实没有必要了。
0: 我买过那种都不是说那种一次性的哟。我当时也不知道被网上哪个视频种草了，买过那种就是你住酒店必须要自己带的那种纯棉的，
1: 就是你每次还能带回来洗那种。
0: 对，要得又带回来洗，但是现在那玩意儿我都不知道找不到去哪儿了，还买挺贵的，买了一个那个野兽派的，当时
1: 哦，
0: 觉得
1: 野兽派的是不便宜吧，
0: 我已经不太记得了，然后但是很好看，它是其实实用性非常差。
1: 对，
0: 因为
1: 你要重新套它你就很累啊，你想想在家里换一次
0: 它不用重新套，它是一个那种有点类似于睡袋，你把那个睡袋铺到床上，然后它可以包裹住枕头，
1: 就不用它的那个被子。
0: 对对对对对，要用，就是要把它包裹住，它是一层床单嘛，就把它给折过去，它整个就覆盖在了酒店的那个被子上。但是后来铺过两次以后，
1: 那麻烦的就是为什么？
0: 就首先行李变得更重了。
1: 哦，那倒也是哦。
0: 其次，我还得再花时间去铺它。我后来选择，我跟菲菲一样，我一般可能会选择穿一些那种旧的 T 恤。
1: 对对对，长袖。
0: 对，长袖、短袖，然后那种就是自己穿旧的、打算扔的 T 恤，然后穿去住酒店。然后回来可能不要了这样子。
1: 是，但如果出差频次太多了，可能要专门准备一套，
0: 然后
1: 去外面酒店的。
0: 对，还有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在那个枕头上，铺一次性的毛巾。
1: 哦，那也
0: 是
1: 一个办
0: 法。对，然后包括还有人，我昨天刷到一个办法，就是有一个父亲，就是说他会把自己不要的旧 T 恤也是带去酒店，把它当枕套。
1: 很多人其实会有这样，就是拿家里的旧衣服带出
0: 去，对，把它当枕套。我觉得，但这种情况只适用于那种偶尔住酒店的人，但是对于真正经常出差的人，他应该
1: 哪有那么多旧衣服每天换呢？
0: 反正我跟我妈出去住酒店，他们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烧开水，第一件事情就是烧开水，然后把酒店所有就是可能会接触到嘴巴的东西，或者是
1: 烫一遍
0: 啊，对，比如说烫一遍马桶清洁圈呐、然后烫一遍漱口杯啊、然后烫一遍那个洗脸池啊，
1: 对对对，
0: 就他感觉所有会接触到的东西，然后就开始在洗脸池洗衣服，就是妈妈们
1: 现在有一些
0: 洗衣服的操作，
1: 有一些酒店不是会准备那个浴缸的那个膜吗？
0: 啊，会有啊。
1: 我上次看到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可以拿那个，如果你不用那个泡的，因为其实去外面住酒店很少有人会去
0: 泡澡，专门泡澡，
1: 对、
0: 嗯，
1: 他会拿那个浴缸的膜铺到那个水池上。
0: 哦，
1: 然后你就延出来，
0: 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你的衣服啊什么的
1: 都可以
0: 放在那个，
1: 你就不用担心说它水池没有清洁到位，
0: 对，然后就会把衣服什么的放在那个这个
1: 对
0: 薄膜
1: 对对对
0: 膜上。所以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就是你觉得这样所有的这种不管是铺什么保鲜膜也好啊、然后什么用浴缸膜给它把那个整个洗手池包裹起来也好，你觉得这些方法到底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能够 也真的有用吗？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住酒店不会把别人弄很脏啊，至少不会说什么把什么袜子放在那个烧水壶里洗，说实话你也不会用那个烧水壶的水来喝、
1: 嗯、是的，
0: 就你真正有需要你都是自己
1: 带
0: 一
1: 个
0: 热水
1: 的
0: 热
1: 水
0: 壶、
1: 嗯、
0: 一般不太会用酒店的，你可能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遥控器啊床啊、
1: 嗯、
0: 然后洗脸池我自己也觉得接触不太到，哎，
1: 很少会去把它弄到很脏嘛、
0: 啊、其实实际上酒店的那些毛巾什么的其实它用的消毒剂比家里都不知道多了多少倍，
1: 对对对，
0: 就你不要说那个还有细菌了，就是我感觉细菌应该是无处存活，我每次摸那个酒店的那些毛巾我都感觉那是拉手，就是有一股那个重重的那个消毒剂的味道，
1: 就是感觉它被消毒剂蹂躏了挺多次的那个毛巾，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昨夜今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1%。
4: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
3: 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到2.98亿台，同比增长6.9%。
4: 外交部表示，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利用五一假期打卡中国深度游，沉浸式体验中国式安全感和中国人民小时光，这也体现了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政策举措的吸引力。
3: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整治。
4: 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
3: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
4: 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3: 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
4: 近日，我国首组六边形插装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扎根深海。
3: 三星电子停止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针对已经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按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三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继续为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
4: 央行广东分行联合东莞市气象局，推动东莞农商银行创新气象服务加金融赋能模式，成功发放全国首笔低空经济气候贷，以低成本金融资源支持低空经济企业强化气象风险防范。
3: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4: 近日，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再来看到省内消息部分，5月1号到5号，全省商务领域以旧换新累计申请补贴7600万元，环比增长6.05%，带动销售额7.07亿元，环比增长5.52%，累计销售16.62万件量，惠及消费者12.11万人次，其中家电数码类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环比分别增长59.93%、83.27%。
4: 五一假期，南昌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客流迎来持续高峰，南昌地铁、公交协同发力，以科学调度优化运力配置，用暖心服务提升出行体验，累计运送乘客超1000万人次，用责任与温情守护市民游客出行路。
3: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综合今年五一假期客流数据分析，假期5天，南铁累计发送旅客超780万人次，其中江西超410万人次。
4: 江西省于近日印发关于2026年规范电力零售市场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探索性出台临时性阶

0: 断性调控举措，持续强化市场信号引导与价格机制传导，确保改革红利直达终端用户。相关改革措施于5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近日，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联合下发2026年全省民法典宣传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5月1号到5月31号，我省将以民法典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为重点，组织开展民法典系列普法宣传。
0: 携程数据显示，南昌五一期间地面交通出行需求较去年同期大幅的提升，凭借独特优势跻身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榜首。
1: 今年五月，南昌市重点会展活动计划密集落地，涵盖文旅消费、汽车贸易、数字物流、宠物经济、医疗健康、高等教育、家居家装等多个领域，一批已经落幕的展会成效显著，后续重磅活力活动接续登场，为城市消费提振、产业升级、文化繁荣注入强劲动力。
0: 五一假期啊，不少市民选择避开人潮，走进孺子书房，沉浸式阅读，在书香之中呢度过充实的假期。数据显示，南昌孺子书房假期共接待读者49773人次，借还书籍9211册次。期间，各分馆举办多场的沉浸式主题阅读活动，让书香成为假期最动人的风景。
1: 日前，南昌首张农村集体三次卡在南昌经开区下罗村正式启用，该卡由南昌经开区社发局联合银行共同推出，标志着南昌市村级财务管理迈入数字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0: 根据统计，五一期间鹰潭龙虎山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2.38万人次，单日最高接待量超过了9.37万人次，接待量、旅游收入同比大幅增长，创同期新高，彰显强劲品牌吸引力。
1: 因桂溪市污水处理厂往一体化新桂路、公园东路以及规划四路管网建设工程，象山大道320国道与公园东路的平交口与东环路与新桂路平交口路口施工，为确保安全和正常秩序，需对相关路段进行管制，车辆需要提前绕行。
0: 幸运市各级医保经办机构与全市428家定点医药机构平等沟通协商谈判，日前签订了2026年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协议。
1: 五一黄金周期间，上饶三清山机场迎来出行高峰，旅客吞吐量、航班起降价次两大核心指标均创同期历史新高，共保障技术港航班114架次，同比增长21.3%，完成旅客吞吐量14428人次，同比增长13.5%。
0: 近日受到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影响，鄱阳湖星子水位已超16米，江西鄱阳湖南京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部分的低洼路段出现了积水，当地已对涉险道路实施交通管控，保障市民与游客的出行安全。
1: 庐山交通索道将于2026年五月11号起停机，计划年度计划性检修及国家索检中心年度全面体检工作。公告显示，停运时间为5月11号到6月9号，6月10号的7点半起正式运营。
0: 记者梳理各大出行平台发布的出行大数据发现，济南镇跻身美团民宿预订全国前10的热门城市，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宝藏小城。南昌则同时上榜飞猪小红书美食热门城市，携程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 TOP10。
1: 今年五一假期，九江文旅市场人气满满，全市 C 级以上景区闸机客流超24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0%。
0: 4月27号到5月3号，九江市生活必需品价格涨跌互现。从大类来看，粮食、食用油、蛋类、调味品和蔬菜五类价格上涨，水产品和水果两类价格下跌，肉类、禽类和奶制品以及饮用水四类价格保持稳定。
1: 好，以上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名士的反抗，从孔融到嵇康。孔融、荀彧、阮籍、嵇康等诸多魏晋名士，为何会有那样桀骜不驯、怪诞狂狷的言行？面对当权者的高压，他们如何自处？何谓真名士？何谓假风流？本书总结了士人群体与权力的5种形态关系，并将这5种关系与汉末魏晋时期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将魏晋玄学与现实政治的隐秘关系阐述了出来，角度很是新颖。尤其是这本书所总结的建构式批判与解构式反抗，让人眼前一亮。 对魏晋名士群体的任诞言行有了全然不同的理解和认知。名士的反抗以从道不从事为线索，重新审视魏晋名士在权力与理想夹缝中的抉择与命运，既写出了真名士的风骨与操守，也揭示了假风流的虚伪与矫饰。
4: 1, 2, 3, 4.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马上连线小雷了解一下。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

0: 今天啊，来到了礼拜五啊，早间高峰的道路出行情况啊。当然，今天礼拜五并不代表迎来周末啊，这个接下来还有调休上班的安排啊。那当然，现在来看的话啊，那今天的一个早间，大家啊，这个坦荡出行啊，这是虽然说经历了一轮降雨天气，不过此刻的早间出发，应该目前啊整个城区观察下来是没有在下雨的地方，所以说城区的路况运转呢还是比较平稳正常的啊，环线一圈高架出行呢都是流量呢比较有限啊，所以说像高架也形不成什么太大的威胁，东一环西一环啊，这个平平淡淡啊，这个车流啊顺畅啊，过江桥梁啊从北到南一路啊，这个给大家也是检查过一遍啊，这个不存在通行上的问题啊，大家呢大大方方啊通行呢是没有什么任何的一个干扰。那现在早间的上学呀，还有这个大家上班刚刚出门啊，各个的一些生活片区的周边主干道啊，这个咱们像爱西湖北路啊、青山湖隧道啊，包括像阳明路八一大道这样的核心城区主干道，其实现在的出行流量还没有出现啊这个太大的变化。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规划，三路西向东拥堵428米，赣州市的东江大道北向南拥堵407米，邵阳市的320国道东向西拥堵364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启辰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5: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今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For myself 给我们发来一个举报啊，干 ADZ5391 从南城英雄大桥下复大有路那儿乱扔垃圾，可惜我没有视频啊，我们在这曝光一下啊。干 ADZ5391，相信你的眼睛就是尺，这种乱扔垃圾的行为真的很让人发指。
2: 对，因为乱扔垃圾那个。

0: 说实话，如果你就是除非下载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不然你很难抓拍到他的丢下去的第一现场。
1: 对，但是而且这种举报一般就只要你反映给了这个江西交通广播，比如说我们转递给交警，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你在这个畅通码上进行这个违法举报，都是一罚一个准的，就是让他罚20块钱，这个必须得让有些人长个教训。我就想到我前两天，我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在路上哈，看到那种乱扔垃圾，就上次有一次我看了某一辆3个字的电车，然后他突然之间开着车就把一矿泉水瓶哐往外扔，然后在那个
0: 好危险的，主要是
1: 对，然后是在湖滨东路上，那边风景特别好，本来觉得心情很愉悦，突然间看到前面的那个车在那儿就是随手的扔水瓶，
0: 扔了矿泉水瓶。
1: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我看到那个车我很想冲上前去骂他，说你这种人怎么这么没有素质。
0: 我每次心里也会有这种
1: 默默的
0: 谴责，很想骂他一下，因为我昨天看到一件事情，我更对于这种行为就是心里觉得特别不合适。 因为我昨天早高峰之前在那个高架上面开车，然后要从解放西路口那边下高架的位置，它正好是有个坡度的，然后突然就看到一个保洁人员远远的跑过来，我说哟太危险了，他把车是停在那个就是能停车的那个路边嘛，然后他下车，我看到他是前了一个垃圾袋，
1: 是这样的，就所有的
0: 车上
1: 所有的环卫工人他们都是在这个就是车流当中
0: 对
1: 逆行，然后就是夹杂在最危险的地方去捡那些垃圾。
0: 是的，是的，所以我当时看到的感觉就是你看，就是因为那些
1: 垃圾都不如的人，
0: 让别人冒着生命危险，
1: 他们就应该真的
0: 御前侍卫。
1: 对呀，他们就应该自己去捡这种垃圾，在车流当中捡垃圾，
0: 我觉得
1: 去试一下。
0: 对，因为就是我当时看了，我是觉得，因为当时早高峰之前，大家车速其实还挺快的，他真的就是穿过那种很快速的车，包括我自己看到他的时候，我赶紧带了刹车嘛，就很怕就是万一就是控速不及时啊什么的，然后就看他那样子逆行的这样子跑上来，手上拿着那个垃圾袋要冲回自己的车上，我当时就觉得真不应该去往地上扔垃圾。
1: 对，其实你就下车的时候随手这么一丢
0: 就
1: 好了，
0: 对啊，你随手往路上一丢，你就是对，其实对于路面保洁人员来说呢，是给他们增加了很多的，
1: 还是违法成本太低了，有些人他就是不长教训，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我就是我感觉我可能有的时候有某种冲动性的人格，比如刚刚讲到的看到那种随意扔垃圾的车，我会特别想就是在后面大喊一声，或者超过他的时候大喊一声，这人
0: 怎么可以
1: 这样，对
0: 吧，对，
1: 我会很我就会内心就会按耐不住自己特别想要去教育他的那个冲动。包括我自己前段时间我自己觉得想想也干了一件挺冲动的事情，就是我在斑马线上就是牵着小朋友过马路，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女司机哈，就之前我记得我们有听友就是说什么干嘛呀这个没事说女司机，我不知道是他开车习惯的原因还是什么哈，在斑马线上我觉得而且是在公园门口的斑马线上，人来人往人其实挺多的，应该是要减速的吧，经过斑马线要踩一脚刹车，
0: 一般都是要这样的，
1: 这应该是人人都知道的，
0: 我们考驾照的时候都学了这个的，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看到有一位那个女性车主过去，然后一点那个刹车没
0: 做，就你看到她刹车灯都不带亮的，
1: 对对对，
0: 可能还加了点速冲，
1: 对对对对，我说我就直接，因为他窗户是开着的，我就直接冲他喊过去了，不知道过斑马线要减速啊，我就非常凶的冲他说过去了。
0: 其实是应该这样子，
1: 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是有危险，我当时应该老老实实的就是过自己的马路就好，有的时候你突然之间情绪很激动，
0: 就很想批判一下那个人嘛，
1: 对，带来不必要的风险，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做这种。
0: 你当时喊出来
1: 喊出来了呀，我当时喊出来，因为我看他开着那个窗户玻璃啊，就算我不能，就算可能没有这个违法抓拍，我也不能让他痛快膈应他一下，我也舒服了。
0: 我跟你讲，我有几次是什么，我觉得我很想大口大声
1: 破口大骂
0: 破口大骂的什么，就是原来我就是坐地铁来上班的时候，然后就是会走那个人行道，靠近地铁站那个人行道，然后在前湖大道，
1: 理解，
0: 但是早高峰的时候很多机动车就喜欢走非机动车道上面插过去，他们要右拐，觉得快就不用等，
1: 理解，
0: 但是早高峰的时候很多机动车就喜欢走非机动车道上面插过去，他们要右拐，觉得快就不用等，然后有下雨的天气我碰到了两次，那些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完全不带一
1: 点刹车，
0: 然后路边有一滩水啪的全部洒在我身上，但是我就是很想回头骂他说那个车已经
1: 开走了，
0: 对呀，扬长而去，然后每次真的就很想说一下这个事情。
1: 对，好，我们先让朋友在等候啊，这位是这个朱先生哈，你好朱先生。
0: 朱先生电话已经接通了，能听见吗？
2: 啊，能听见。
1: 哎，你把那个收音机，
2: 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你好，
1: 你把那个收音机的声音可以先关掉，好不好？
2: 好的。
1: 那您说怎么啦？
2: 是因为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警德镇的。
0: 警德镇的。
2: 碰
0: 到什么事
2: 情？五月四号，那个有一派 有一张有一单指派单，指派单呢它是全程打表。

0: 计价的。
1: 嗯，
0: 行驶到行程末端的时候呢，到达济南镇老厂798附近，这时候导航显示呢，要我左转掉头进村。
1: 嗯，
0: 这个地方呢是我是由西向东行驶，要左转。
1: 嗯，
0: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实际路况是道路标线是黄线，双黄线，
1: 就不能压的，其实是对吧？
0: 对，
1: 嗯，不能左转。那等灯呢？他如果啊，就等于说他让你左转的这个路口是双
2: 黄
1: 线，
2: 双
1: 黄
2: 线
1: 对不对？
0: 对，
1: 嗯嗯。
0: 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五一前是白色虚线，
1: 哦，
0: 但是市委市政府为了规范交通，减缓拥堵，而且这个798这个村口呢，由北向南出村的车辆要左右转，我是由西向东要左转，然后由东向西的车是要右转，所以经常就拥堵在一起，就堵成一锅粥。
1: 嗯嗯嗯嗯，明白。
0: 为缓解这个交通压力呢，然后就在五一期间就把这个撕废成了双黄实线。
1: 了解了解，但是滴滴平台它可能之前地图的数据还是白虚线，是这样吗？
0: 对，他要求我在违反交通法规，
1: 嗯，
0: 跨线掉头，
1: 嗯，
0: 然后我没有掉头，我到红绿灯，
1: 嗯，对，那肯定啊，
0: 遇绿灯掉头，
1: 嗯，
0: 他判我违规，
1: 嗯，你有没有申诉呢？绕
0: 路，
1: 你有没有申诉？
0: 申诉两次，
1: 嗯，
0: 我跟那个他们讲，你平台你派个人派个车到实地来开一下，
1: 嗯嗯，
0: 我就问他，驾驶员能不能违反交规？
1: 嗯，
0: 这是国家法律。
1: 对，任何时候法规都是摆在第一位的。
2: 嗯，是的。
0: 我不否认哈，五一前是可以调的，但是五一后喷成了双黄实线。
1: 嗯嗯嗯，就是他们的这个
0: 平台的地图。你不要说双黄实线，就是白线你也不能，实线你也不能跨越，
1: 对
0: 不能
1: 对的对的安全法
0: 规，不能跨越实线掉头啊。
1: 嗯嗯嗯，理解理解，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这个安全法规、交通法规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它平台地图没有更新，那么就不能说以此对驾驶员进行相应的判责。
0: 对，也不是我的责任呐，那是你平台自己的承担的责任呐。
1: 嗯，这样子啊，就现在是扣了您服务分，是不是还是怎么样？
0: 扣了服务分呢。
1: 哦，扣了服务分，所以说您现在申诉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解决，就是跟客服打电话。
0: 两次申诉，他都是维持那个，维持他们自己的那个
1: 判法、
0: 主张和意见。
1: 好，这样子，那个朱先生，您是这个您的滴滴平台注册手机号是尾号6977的这一个吗？
0: 对对。
1: 啊，6977，然后那个车牌号码给我们留一个方便吗？
0: 待会儿我告诉那个
1: 导
0: 播。
1: 可以
2: 的，
1: 可以的。就是5月4号几点钟的订单啊？
0: 一点多一点，
2: 凌晨对吧？
0: 不，下午。
2: 哦，下
1: 午一点的订单。好的，好的。这样子，我们跟滴滴这边来这个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具体的路线他们其实自己也是能看到的。这条您刚说等灯的双黄线的路是在叫什么名字啊？这条路？
0: 在昌江广场那个老厂七九八。
1: 老昌江广场是吧？
0: 嗯，老厂七九八那个牌坊那儿。
1: 嗯嗯 嗯，
2: 那条路你当时还记得叫什么名字吗？
0: 叫珠山大道。
1: 珠山大道，好的好的，就是新跨设双黄线的这条路叫珠山大道是吗？
0: 对对对。
1: 好嘞好嘞、
2: okay.
1: 好嘞，行，这样我们跟滴滴平台再去沟通一下。嗯，
0: 好嘞好嘞，
1: 嗯，到时候给您一个答复。
0: 谢谢
1: 哈。好，先生到这里。
0: 谢谢。
1: 7点3刻，继续有请小雷打探道路的变化。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百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啊，华宏汽车给大家继续来提醒此刻的道路路面出行啊。目前来看的话早间高峰啊，这个车流通行没有太多的一个特别醒目显眼的堵点出现，大体的运转呢都还比较平稳。大家呢刚刚出发啊，很多路面的车流呢还在萌芽状态啊。现在呢可能稍微有点成型的啊，主要的出现堵点呢就集中在东阳红都高架啊、汉庭酒店附近啊，这边老地方了啊，南向北的车流通行在这个出行点位啊，因为有匝道的一个汇入以及向车道的一个增减变化啊，在这边路段的话就容易出现啊车辆并道带来的一个出行缓行。大家既然都很熟悉啊，咱们不多说啊，对于这条路段啊，这个大家呢备好充足耐心，或者选择地面层来进行提前的下桥分流绕行。那现在其实啊，就像红谷滩的这样主要的这个上班通勤区域啊，像现在的所有的过江桥面区域啊，以及像西环，还有包括整个红谷滩的综合大道、红谷大道、怡园路这些主干通道啊，现在通行呢都没有问题啊，流量上都是相当平稳。在这种状态下啊，大家的 出行上班选择呢，应该是比较平顺的。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有任何的一个这个突发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好，谢谢小雷。那么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前进东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99米，甘州市的杨梅渡立交东往西拥堵513米，邵市的武三溪大道西向东拥堵494米，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
3: 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5: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6: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5: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7: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8: 好，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孩子好奇心重啊，容易把花花绿绿的药片当作糖果吃，家长一定要把家里的药箱锁起来，放在孩子够不到的高度。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一旦发现孩子呢误服了药物，不要慌张，带上误服的药瓶包装，立刻送医，千万不要盲目催吐，以免造成二次伤害。专业的事啊，还是要交给医生做。好，现场朋友在等候啊，是张先生，我们抓紧时间先请进张先生。你好。
9: 你好林可菲菲、哎、我是山群的平淡人生啊。
8: 嗯，早上好。
10: 你好。
9: 嗯，早上好。那个是这样的，就刚刚不是景德镇那个出租车司机打了电话过来嘛，正好我就想到了、嗯、我不是6号就是一上班早高峰，不是跟你们反映了当时我5一节不是有笔盘车订单的问题吗？
8: 对对对，就是场站里面的订单、啊、
9: 其实那个司机我也理解他的苦衷。
8: 嗯，
9: 因为昨天晚上是滴滴客服给我回了复，就是针对那次的我反馈意见以后，他们就是给我的一个回复。
8: 嗯，
9: 他们这第二次打电话来了，就整体的态度就很明显的有很大的改善。
8: 嗯
9: 因为他第一次回复我的时候语气就是很一般嘛，我的规则就是这样的。
8: 嗯，
9: 就是你就是按照我这个规则来做。
8: 对，你必须要先学习。
9: 所以刚刚景德镇那个，对对对对，刚刚景德镇那个司机他反映这个问题，因为他我们打，其实我们友善打滴滴客服，真的是友善，也真的是很无奈。
8: 嗯，
9: 昨天我就很中肯的跟那个客服说，我说这次我是打了江西交通广播，媒体介入了，你们才会有这样的态度。如果很多司机他们不知道这个媒体介入，你们就是这样硬邦邦的态度。
10: 嗯，
9: 我们
10: 就不去核实啥的，
9: 对对对，
10: 直接把这个。
9: 对，我们家有时候我们不是说想要什么，我们只是说想要一个说法，而且就是想要完善你们这种的游戏规则的制定。
8: 嗯。其实平台和客服之间并不是说谁服，就是应该

0: 更多的说是平台服务于司机，
1: 对，不是说你管着谁。
0: 对，你我不是规则的制定者。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而且
2: 因为后来我想起来，就是我那笔订单为什么没有申诉通知？因为我当时我的滴滴等级是四级，他有一次一个月有一次的就是豁免权，他现在直接就是把这个豁免权强塞给我，就是你要用也要用，你不用也要用。
0: 嗯
2: 啊，我当时就说我想你们针对这个东西，你至少你想给我2选1，就是说你可以通过申诉通道来申诉，或者说你也可以选择就是豁免2选1，但是你一点选择的权利都没给我们，就直接是想就是强行把我这个豁免权益给直接用掉。
0: 其实我并不需要。
2: 对，
0: 嗯，
2: 因为我想我站在我的角度说，我认为我这次是合理的，不是违规的取消。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在这一块，我觉得平台的客服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把自己的就是这个专业度要提升一下，包括就是有的时候一些核验的工作该做的还是得做。因为像刚刚那位朋友打进电话，我自己也是觉得平台，你既然都不知道那个双黄线，就是那个虚线变成了双黄线，那有客户有我们的司机朋友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更新的线索给你，你还不去核实，还依旧判罚别人，而不去把这个平台那个地方的那个导航做一个调整，我觉得这点就是不对的。其实对于平台，
0: 这对司机来说挺 bug 的一个事儿，
2: 是啊。所以昨天他客服打电话，整体的态度，我说你这种态度就
1: 是不要等到媒体去盯着这个事儿，你们才把它当回事儿
2: 啊。
0: 嗯嗯，
2: 就是这样。我当时也就是，我讲不是有媒体介入，你们绝对不是不会这样的态度来跟我回。
0: 就是还是希望能够把真正服务好司机作为平台的一个初衷。
1: 对对对，
2: 对，
0: 好，那张先生现在这个情况最后是怎么反馈的呢？
2: 他反馈，他就说讲，他是说那个就整个厂在服务卡手势，他说还是不能。我说现在不需要你免责，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份我已经跑回来了，我只是告诉你们就说阐明一个态度，就是说你们这个游戏规则你们也站在司机的角度去考虑，你不能说讲
0: 有 bug 接受司机的意见，
2: 我连这个权利都没有，就直接是硬给我硬塞给我，就说你一定要免责。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属于平台司机包括媒体大家共同的去这个不能说运营吧，应该说是在每一次遇到各种问题的情况下共同去磨合，可能才会让这个平台运行的更加的顺畅。
1: 是
2: 对的。
0: 嗯，好，那我们先说到这里了，因为我们接下来很多的这个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
1: 对，非常感谢张先生。
0: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平台也好，不管是媒体也好，就是因为大家很信任我们，然后我们也真的能够希望能够为大家服务。就像我们这个江西广播电视台最近和这个创意装饰啊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成为他们的这个品质监督官哈。
1: 对，那这个创意主动邀请咱们和庆元老师来监督，就是为了大家能够放心的装修嘛。
0: 对，
1: 这样过关，庆元老师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了。
0: 现在呢，恰逢他们入干16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
1: 你知道16年，我们跟创意都合作有10年的时间喽。
0: 对，可以说是很多年的这个老朋友、
1: 是的，所以这次合作一定是会给大家在品质上带来新的突破的。
0: 现在拨打8820632288206322领取广电家装10000元补贴。
1: 对，那刚刚说到16周年庆哈，那这个周年庆的福利必须给大家安排的挺满的。
0: 对，周年庆期间的装修免费送16大的品牌家私。
1: 哎，这16大是什么东西啊？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呢。
1: 哎，那有朋友就问了，只有家私吗？家电有没有？能不能拎包入住
0: 啊？有的，一线品牌家电大礼包、秒杀件全部带走啊！除了这些，最担心的还是工程质量的问题，很多人一住就是一辈子啊。
1: 是，放心哈，就是他那些基建的工程，像水电的、隐蔽工程的，都是质保10年的时间，用的材料也都是一线大牌的，从工厂直达到家，而且是没有其他的增项。周年庆定装修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0000块，这个机会大家要牢牢把握哟。
0: 对，没错啊，所以说大家真的想要了解这次创意装饰的这个监督的情况，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他们现在除了有施工经理啊、质检啊、非检总经理的检查，创意装饰江海战区总裁刘世林刘总也会下工地巡检，他可是立了 flag， 一年要跑200个工地呢。
1: 是的，那我们有问题是不是也可以找刘总投诉呢？
0: 嗯，
1: 当然也是可以的哈，全网都可以查到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可以看到刘总去你家检查出了什么问题，你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去找到刘总，包给你解决的。
0: 刘总拿出这么多时间受理情况，看来是不是势必呢是要把工程质量做到最好啊，这也是今年创意装饰的一个重点工作。而且别忘了还有我们的庆元老师哈。
1: 是，庆元老师，你想他做了那么多年的节目，也为很多老百姓打抱不平，他这次也肯定会给业主们一个放心家的。
0: 对，没错，所以大家可以来在周年庆期间订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8820632，882063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再看到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个好多朋友都说到今天洪都高架有情况，这个皓月清风说英雄大桥出城方向堵到了环保厅的上空 ，QQ 也是说洪都高架的南往北堵车1.5公里，从青山湖隧道上桥开始，我们来问一下这个交警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估摸着可能还是有事故发生，今天的这个洪都高架不会说突如其来没有缘由的出现这种大范围的一个排队，因为今天天气也不挺好的。
1: 嗯，然后还有朋友说到那个英雄大桥出城嘛，刚刚也有提到嘛，
0: 对，
1: 在这边
0: 都是这个情况，
1: 是的，造成比较大面积的一个拥堵，所以说大家如果今天要走这个高架出行了，尽量先选择地面层，估计地面层的速度还是会比高架上面快一些些。
0: 对对，但是你要从地面层再上英雄大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那么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也可以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不过啊，这个就算是刚刚过完假期，我相信大家依然是非常的期待诗和远方的。
1: 对，就是从这个小长假出来之后呢，就是这个假期综合症还在持续，所以还想给大家再定制一个去出去玩的旅途。
0: 对，或者说是可以让你真正的得到放松，因为假期的时候人比较多嘛，你出去玩就是步履匆匆的，也可能身心都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
1: 是，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就是不愿意在那种热门节假日去远的地方玩，但是可能到了这个品风的时段就愿意去一些地方打卡了，
0: 又划算又便宜，而且对于你来说
1: 体验还很好。
0: 对对对对，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春季，应该说是错过这个季节真的要再等一年的新疆北疆啊。
1: 对，而且我们这次北疆之旅的价格性价比贼高。去的还是像这个很多人原来在问的伊犁的那条线，
0: 对，
1: 那拉提草原呢、啊、
0: 赛
1: 里
0: 木
1: 湖
0: 你还没去过呀。
1: 是的，然后还有专属的旅拍会送给大家。包括像什么天山的花海，反正景点还是非常之多的。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这个行程安排，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北疆，回复北疆就可以了。我们的价格给大家说一下哈，5月14号和26号两个出发的团期，价格是3699每人起。啊，大家具体的这个价格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服，也可以看一下你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出行方式，
0: 对，
1: 价格会有一些上下的浮动哈。
0: 因为这次的话，其实是一次非常高品质的旅行哈，全程配备2+1陆地头等舱皇家座驾，然后这个座椅是可调节的，就是让大家在长途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舒服，而且吃的也非常的好，住的也很好，是这个2晚的携程酒店，携程4钻酒店，3晚的携程3钻酒店，然后像这个烤包子、羊肉串，各种新疆特色美
1: 食，
0: 每天吃肉，就是让你吃到说什么肉，给我上点素。我觉得我们去新疆一直都吃的挺好的哈，
1: 又很丰盛。
0: 对，5月14号、26号两个班期，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回复北疆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当然啦，这个如果说大家想要在这个季节里头除了欣赏美好的风景，吃点应季的水果，凤梨真的是非常适合春天，因为它会很，因为它纤维很多嘛，而且它的口感又是那种酸甜很丰富的，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啊。
1: 是，我们俩其实是水果里面真的很爱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凤梨和菠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怎么选，肯定是凤梨，因为它的刺儿眼更浅，削皮儿就可以吃了，而且没有扎人嘴巴的这个菠萝梅，不用泡盐水也不会拉舌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呢。
1: 是，而这次推荐的凤梨它是来自于海南，海南的凤梨真的很好吃啊。
0: 是的，海南的水果确实很优秀哈。
1: 对，然后北纬19度，年均气温24度这种环境之下养出来的这个凤梨，它生长出来的那个口感味道啊，包括它那个水分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0: 对，那么这次海南的这个凤梨呢，也是一点点微微的果酸，然后很生津开胃啊，而且呢拿到手之后啊，果子上可能会有点青，要等它自然熟一段时间
1: 放一放
0: 就可以吃了。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的规格啊，金钻凤梨中果3斤装，1.3到2斤一个，是29.9元，就等于说有两个到三个，两个左右。
1: 是，
0: 然后5斤装的话是
1: 也是每个1.3到2斤。
0: 对，然后大果的话是5斤装，大概
1: 2到3斤
0: 一个，42.9元。哇，我昨天在那个盒马随便买了一盒，就是那种削好的果切一盒就要19.9元。
1: 所以这个其实很划算的。
0: 对，2个29.9元，但而且还给你包邮到家。
1: 哎，其实我个人比较推荐可以去买那个中果的那两个套，就是那两个套子
0: 吧，
1: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凤梨，我所有水果觉得越小它更浓缩，就是精华感觉那个味道会更浓。
0: 但有我的人他不喜欢吃那个凤梨中间的梗，
1: 梗他就买大的，
0: 对，买大的话那个梗能少一些。好，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下单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凤梨，回复凤梨啊，海南的这个特产金钻凤梨给你包邮到家。
3: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